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0: 人一票。
1: 然后早上8:12了，你好，我是舒琳，
2: 我是真叶。
1: 那之前呢，我曾经在慈不相瞒介绍过一个词，叫做懒人经济。
2: 嗯，
1: 啊，就是说现在的人越来越懒啊，也不是啦，是图个便利。
2: 对，
1: 正是因为其实现在的人越来越忙碌，
2: 嗯，
1: 所以有些事情呢就会外包给别人去处理，就形成了懒人经济。
2: 啊，嗯，
1: 包括可能是外送啦，或者是扫地啦、清洁啦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懒人经济。那现在懒人经济拓展到什么程度呢？又有另外一个赛道了，因为在中国深圳啊，最近还出现代扔生活垃圾的服务。那民众呢，只需要将垃圾按约定的时间放在家门口，就有专人上门为你投放。
2: 哎，这个服务好像还蛮不错的哦。啊，
1: 是，那如果是像我们，如果是住排屋的话呢，
2: 嗯，
1: 或者是即便是住公寓，我们就丢到特定的地方，就会有人来收拾。
2: 嗯，
1: 那可能每个城市的规划不太一样，
2: 是，
1: 所以他们还是要去投放到某个地点，但是呢，现在就推出了这个代扔垃圾的服务。
2: 嗯，这个代扔垃圾的服务哦，它是单次收费呢是8元人民币啊，也就是你丢一次垃圾相等于4令吉80仙。那么如果你是要付整个月的话呢，它就是99元，也就是相等于大约60令吉啊。
1: 哦，不晓得你会愿意吗？
2: 哎，也就是算起来的话，一天大约是2令吉。哎，就是，
1: 这样除起来又好像
2: 没有很贵吧？
1: 对啊，
2: 对，就是丢一次垃圾，别人替你丢一次垃圾，然后你可以省去那个走到垃圾槽，或者是你走到去某一个地方去扔垃圾的这个举动啊，那你只是要用2令吉就可以购买这个服务，不晓得大家会怎么觉得呢？
1: 是，那当地呢不少有这些支持这个服务的居民就认为，这项服务确实解决了三大生活的痛点。一是部分老旧小区没有升降机，
2: 嗯，
1: 啊，如果是住在
2: 很不方便了，
1: 对，住在高楼的居民呢，要下楼丢垃圾啊，可能是要耗时耗力的，尤其是对于一些长者，
2: 嗯，
1: 那独居人士啊，或者行动不便的人倒垃圾也不是容易的事。第三，有不少上班族早出晚归，经常错过小区规定的垃圾定点投放时段。哎呦，倒垃圾还要看时间的呢。
2: 就是应该是那个垃圾车来了，你才可以把那个垃圾扔出去吧。嗯，所以它应该指的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服务呢，看起来是很便利，但是也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忧虑啊。就有反对者说啊，服务人员多数是个体户，那整个这个住宅小区啊，很频繁的出现了这么多的陌生人啊，他会不会给这个大厦带来治安的忧虑呢？这个也是问题之一哦。嗯，
1: 好，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
2: 嗯，
1: 啊，今天提供大家5个选项，第一就是清洁打扫。
2: 哎，
1: 啊，就是可能请钟点工啊，
2: 这个可以哦。
1: 啊，或者是请人来帮忙打扫家里，或者是打扫办公室，嗯，啊，同样的一个选项啦。第二就是跑腿排队，而你可能要到哪里去办事啊，或者是去餐厅啊，要排很长的时间，但是你不想排，你就请人去排。
2: 或者是想要到银行去处理一些事务的时候，那你就请人就是作为这个跑腿工作。
1: 或者是去拿号码。
2: 哎，对。对啊对啊。哎，但是我觉得医院排号码这个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是没有这个跑腿服务吧。
1: 嗯，不晓得诶。
2: 医院代拿号码这个还不清楚。
1: 只要有人愿意做就可以啦。
2: 应该就是你出钱然后我出力的那种概念吧。
1: 嗯
2: 嗯。
1: 那第三个选项呢，就是煮饭备餐。
2: 嗯，
1: 我相信包括包伙食也是一种代劳啊。
2: 对，这个也是其中一项吧。
1: 那第四呢，就是开车接送。
2: 嗯，
1: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2: 对。
1: 尤其是譬如说孩子，
2: 嗯，
1: 不是自己接送，就是别人代劳咯，那就是这个选项。
2: 啊，送孩子去上学的这个部分。
1: 开车接送也不一定是孩子啊，不过孩子是其中一项啦哈。
2: 对。
1: 一呢就是照顾家人或者是照顾宠物。
2: 嗯，
1: 因为相信很多人呢，啊，也需要上班 啊家里如果有老人家呀或者是小朋友啊，
2: 嗯，
1: 请保姆啊，这些也是请人代劳嘛。
2: 对啊，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哪一件事情呢会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呢？就是有打扫家里、 跑腿排队，或者是煮饭备餐、开车接送，还是最后一项照顾家人或者是宠物？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有哪一个项目呢是我们这五项以外的，然后你觉得诶你是愿意花钱请你啊请别人带你服务的。
1: 是，当然也可以分享你花了多少钱，你觉得值不值得，到底是你觉得很值得，还是无奈，逼于无奈而必须要给人帮你处理呢？
2: 对。
1: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进行线上直播。

0: 人一票。
1: 8:24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我是郑业。
1: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刚才我们说到中国深圳有请人扔垃圾的服务，
2: 对，
1: 那个阿富呢就很不屑说，太懒了吧，连丢垃圾都要叫人家丢。
2: 而且他说，哎，我什么都是自己做，我没有外包的。
1: 哎，不过呢，如果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我觉得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吧。
2: 真的，可能需要48个小时。你想象一下啊，家务是非常多东西要做啊，包括就是要擦这个窗口啦，然后扫地啊、洗碗等等，还要煮饭、洗衣服，非常的多。那再加上，如果你又是一个事业女性，然后你又是双薪家庭，
1: 有孩子，
2: 对啊，那真的是24小时确实不够用，
1: 一个头两个大，
2: 对啊。
1: 那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2令吉，哎，还真的有这样的服务啊。
2: 是、
1: 那另外呢，说到丢垃圾，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2: 那雍爽呢，他就说2个星期呢会请2位这个佣人来打扫钟点女工啊，那一共是150令吉，就是耗时5个小时、就是平均算起来每个小时30令吉，那平分2个人的话就是1个人15令吉，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1: 哎，蛮便宜的嘞。
2: 对啊，而且
1: 相比你自己要花5个小时去做，
2: 对啊，而且他做很多东西，主要就是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就是室外的空地，那大扫除的时候就不必费力去清洗哦，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蛮划算的。
1: 这个我也愿意，因为打扫，你说自己做是行啦，但是耗时耗体力。
2: 是啊，因为你想象一下啊，你用5个小时。那如果你把这5个小时换成做其他东西的话，那可能你会有更加高的一个效率去，或者是去赚钱，可能你赚回来的那个，哎，就可以把这笔钱补去吧。
1: 哪怕不是赚钱，也可以好好休息。
2: 哎，也对啦，因为你5个小时不停的在做家务，太累人了，
1: 很累很累
2: 的。尤其是像我一个人住，
1: 一个人住就特别特别有感啊。
2: 对啊，有时候只是扫一个地，你都会想啊，天哪，为什么这个地是需要扫的呢？
1: 是你扫了，你又不能不抹，对吧？
2: 对啊，扫了抹地，然后你要花大概整个小时了，就是单单只是扫地跟抹地这个部分啊。
1: 是，那另外呢，恩敏他说，照顾家人可以代劳，尤其是老人家，因为呢，曾经啊，因为看过一些长者有失智症，所以呢，自己照顾有时候挺费心费力的。有时候呢，其实孩子是想要尽孝的，只不过对于所谓的长照者来说，其实也很耗他们的心力。
2: 对呀、那提到这个照顾老人哦，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吗？哎，到底到医院排队有没有跑腿呢？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3: 帅哥美女早，大家早。哎，刚刚你们谈到了那个医院排队拿号码没有？哎，现在有啊，多了一个新的行业，这个陪诊员啊，就是复诊的诊啊。啊，最近兴起这个行业啊，我看到有好多还是女性，因为之前可能是陪家长爸爸妈妈去医院复诊啊，时常这样子复诊拿号码，要见医生拿药啊这些的。然后渐渐的他们就变成惯常了，就觉得哎可以帮忙附近邻居的，就久而久之变成一个行业啊。我们这一边觉得我昨天才觉得哎多了这个新行业啊，他是算交通费，然后陪病人去医院复诊拿号码拿药，叫做陪诊员啊，一般的收费啦，下来可能3个小时过后就看小时，每个小时又收费这样子。哎，有这个这样的新行业哦，我看以后可能会很，除了这个私人扣的旧商车有这样子的陪诊员呢，就是用自家的私家车就可以了。
1: 是
3: 啊，不过至少可能那个病人能够坐啦，能够坐车，能够坐轮椅的那些啊。OK， 分享一下。
2: 确实啦，就是这个病人本身呢也是需要能够好好的走路啊，那至少陪诊员陪着他的话也比较放心比较安心啊。
1: 是，我接下来可能也会考虑陪诊员的服务，因为家人要比较频繁的去诊所医院啊，要复诊啊等等的，那自己工作也忙碌啊，不然的话就要请假等等的。
2: 因为要陪父母或者是亲人到医院去的话，确实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1: 是，他不是1-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看可能是大半天，又要等待，又要看医生等等的。
2: 像之前我父亲动了手术，然后我就特地回怡保去，然后陪他去复诊，单单只是等医生，我们跟医生预约了是2点，然后去验抽血验血之后再 照这个 X 光，然后再回去等医生。结果我们两点到那边，离开医院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如果是有陪诊员这个服务，其实也是蛮不错。当然，陪诊员是没有办法取代孩子对父母的那个爱啦。
1: 嗯，但是呢，他确实可以分担一些的负担呐、啊。
2: 对，
1: 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啊，陪诊员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服务的。继续来说一下，有哪件事情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呢？这五个选项：清洁打扫；第二，跑腿排队；第三，煮饭备餐，包括包伙食；第四，开车接送；第五，照顾家人或宠物。继续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首歌呢是要特别送给小林的，因为呢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请人代劳的，他真的是有超能力啊，像是做家务他有所要求，所以凡事都亲力亲为，朋友甚至取笑他要是请工人帮忙做家务肯定一次就被辞退，因为不满意
1: 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说了他我会有所要求，所以就是事事都会有一些人哦，真的是那个家务家里的要一尘不染，所以要很干净很干净，只能够是自己做啊。
0: 不过他说啊，如果有一天体力不允许了，或许还是需要请人代劳。而说到去医院排队拿号码呢，他家附近的这个 clinic 加蛋有很好的安排，去到就直接给号码，不必等待太久。
1: 再来是吉打的吴女士，她说出远门三天就会请代劳给50令吉呢照顾家园，尤其是浇水哦。
0: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界，为什么呢？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也买了这个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烘干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全日托、安亲班还有补习老师，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再送也是外包给校车的司机、私家车还有陪诊接送团队，食物也是包伙食的，还包括买了一些冷冻食品包啦或者是预热菜等等，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他说是时候反省一下了，没关系的，只要荷包钱包够厚的话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对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嘛，所以你把这些工作给别人就是让别人代劳的话，那自己本身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啊。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一个选择。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外包服务还是挺实用挺需要的。
1: 对呀，这个其实也是给社会制造了一个工作机会给大家嘛。那沙巴的言才就说照顾家人确实是可以代劳哦。以前他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呢就看过外国的同事是代劳怀孕生孩子哦，而且价格不菲哦。
0: 那除了代怀孕，其实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有趣的代劳服务，包括什么呢？代分手。在日本有代分手的这些中介啊，当你要向另一半提出分手，但是可能碍于某些情况啊、地点、距离或者是不好意思，你可以请这些

0: 觉得你可以为别人代劳哪一个服务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
1: 我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啊，恩敏，他说可以，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0: 哎，我也想哦。
1: 小娜乐团 Everything 继续发送信息进来，所以说有什么事情让你会愿意让你出钱请人代劳的呢？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7。你好，我是郑业，
1: 我是淑琳。
0: 那么哪一件事啊，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位00后的朋友跟我说，他曾经花钱啊、就是让别人替他排队买球鞋。
1: 哇，
0: 那个球鞋是那些名贵的球鞋，而且他买那个球鞋呢是用来投资的，就是新的、
1: 球鞋可以投资。
0: 对啊，就是球鞋出了一个款式之后，他们就去抢，抢了回来呢
1: 再转卖吗？
0: 再转卖就可以赚一笔、他就是那个中间人
1: 啊，尤其是这些所谓名牌货刚刚推出新款限量版的时候呢，是很。

0: 很多人抢购的，那这你说年轻人零零后嘛，那这位朋友呢1913，他的孩子应该是还小吧，他说、嗯、啊中学他会呢掏自己的零用钱请朋友代劳做什么呢，做功课，
1: 哇好厉害、哦、
0: 做美术功课
1: 太聪明了啦
0: 可是我不晓得妈妈知道之后反应是怎么样呢，会觉得说这样不应该，还是觉得哎，这也是很聪明之举，
1: 嗯啊，
0: 当然我觉得如果是学术的功课，比如说数学啊、华文啊这些，你必须要、
1: 嗯、
0: 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嗯，那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自己做。
1: 是，
0: 可是美术、
1: 嗯，美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见仁见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艺术细胞的。就像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画画这一个课程，但是呢，我永远画得不好。
0: 啊
1: 所以兴趣是一回事，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如果当初我有他这么聪明的话，我也会付钱。
0: 让同学哈、啊、帮你完成你的美工美术。
1: 对啊。
0: 嗯，所以关于这些代劳服务哦，不管是你花钱买清闲还是掏腰包买专业，我们消费的本质呢不是懒啦、啊、而是把资金用在自己为自己精打细算出更充裕的时间更宝贵的精力。在这个已经来到了万事都可以代劳的时代，有的人选择用钱去换时间去追逐梦想等等，也有人选择亲力亲为的觉得说做这些事情啊自己处理会比较安心。无论如何呢，都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舒服的生活节奏，把最美好的时光留给最值得的人和事。送给你严慧萍的歌曲《好时光》。

0: 早上九点。半年出口1067亿 ringgit， 自由工业区承贸公布推动经济强引擎。反贪会强化数码法证能力，依据证据法令确保专家证词公信力。卡塔尔埃米尔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国会网站指出，2026年1月至6月期间，马来西亚自由工业区出口额达1067亿 ringgit， 反映增长势头保持强劲。根据皇家关税局的数据，自由工业区出口额从2021年的1535亿 ringgit 增长 22.7% 至2025年的1883亿 ringgit。贸工部表示，过去五年自由区的贡献表现令人满意，并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投资、出口增长及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之一。钢铁协会的一项研究估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可能导致我国钢铁业在2026年承担约9亿7070万 ringgit 的相关成本，而且有关成本预计将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为了应对挑战，同时避免削弱本地产业的竞争力，政府与多方面合作，采取包括建立碳排放测量报告与核证系统措施，以协助 业界落实绿色转型。除了带来挑战，贸工部也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视为一项机遇，可加速推动我国工业转型迈向更具竞争力及可持续性的低碳钢铁生产。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表示，我国需要培育更多能够从高成长潜力企业蜕变为国家级龙头，并进一步迈向区域领导者的企业，以便为国家经济创造更大价值。他说，企业迈向领先地位不应该只以业务规模或净利增长作为衡量标准，更应该体现在市场估值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提高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等方面。能源转型及水务转型部指出，政府正在探索海水淡化技术的潜力，以作为替代水源之一，支持数据中心等用水量较高的工业发展。数据中心除了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也需要充足的水源以供冷却系统使用，因此政府采取长远策略，确保这一个战略产业能够持续发展，同时不会影响人民的供水安全。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必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面审查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及2026年海事司法管辖权法案，之后向国会提呈改进建议。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展开审查，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以透明、包容及国会监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法律改革议程的承诺。在审查过程中，委员会将与各利益相关方展开交流，以听取多方意见，而最终审查报告及改进建议预计将在下一次国会会议提呈。反贪会持续加强数码取证能力，派员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参加国际级安培数字图像取证鉴定软件培训课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及数字证据操纵挑战做好准备。反贪会表示，这项举措旨在提升科技法政部的能力，通过这项培训，反贪会法政人员能够依据透明严谨的科学方法，根据1950年证据法令的规定，在法庭上提供专家证词。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彭博社报道，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国与伊朗的局势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为缓和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最新发展，特别是旨在缓解美伊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轮通话，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另外，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至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2025年8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将首都警察局置于联邦直接管控之下，同时宣布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这项部署行动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早前，巴西外交部在7月25号证实，该国已经正式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发出签证。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着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赫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该名小贩尝试躲避，但被无人机追着，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后爆炸。医生表示，该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三号发布分析结果说，今年七月中旬以来，日本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是受到全球变暖影响。假如没有全球变暖，这种程度的高温几乎不可能发生。极端气象归因中心的新闻公报说，7月11号至25号，西日本至东日本南部区域上空约1500米处的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为1950年来同期第二高值。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观测站，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半年出口1067亿 ringgit， 自由工业区成贸工部推动经济强引擎。反贪会强化数码法证能力，依据证据法令确保专家证词公信力。卡塔尔埃米尔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Malaysia Madani Kejajat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谈谈一个社会现象，心理学上称为马太效应，牛马的马，太太的太，马太效应。这个词最早由美国社会科学家 Robert Merton 提出，当初是用来形容科学界名声和荣誉越多的科学家越容易得到更多奖励的现象，后来泛指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社会两极化现象。马太效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交和消费中随处可见，比如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博主，哪怕只发一张随手的日常照片，平台演算法也会给予高权重推荐，轻松获得几万个点赞。而一个刚注册的新人，即使内容精致，也可能因为初始的曝光少而无人问津。在理财方面，有积蓄的人可以利用多余的资金投资房产、股票等等，享受复利收益，而处于经济拮据的人，不只是难以获得低利率贷款，还可能因为突发的生病、修车等等的意外支出而陷入债务循环。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残酷呢？难道处境处于劣势的人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吗？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太效应的逻辑，它也能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加速器。所以我们可以专注经营，选择一个极小的领域，集中所有精力做到最好，哪怕只是建立一点点微弱的优势，比如一项特长、一个好习惯，这个微小优势就会帮你吸引来第一批资源。第二，启动正向循环，有了微小的进步，就要把它像滚雪球那样滚起来，每天进步一点点，把累积的资源转化为更大的优势，让社会反馈不断为你加码。第三，警惕负向滚雪球，像熬夜、焦虑、拖延这些坏习惯，一旦形成负向循环，也会让人越来越糟。及时打断坏循环，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即便不能赢在起跑点，只要保持耐心，坚持做对的事，时间久了，好结果也会站在你那边。
0: 实不相瞒。

0: 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2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3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 011-6252-7682。
3: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后Raja Zarif Sofia 表示，计划为柔佛州低收入群体 B40 举办一系列家庭亲善活动。根据 Sultan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陛下官方脸书贴文，元首后是在 Bukit Serin 王宫接见柔佛州秘书夫人 Dadin Siddin Aziza Omar 提及此项倡议。贴文指出，相关活动将由 Raja Zarif Sofia 柔佛基金会与各县署合作，预计在柔佛州所有县区推行。青年及体育部今年拨款410万 ringgit 推动我国举重运动发展，并表示愿意考虑马来西亚举重总会提出的每年额外100万 ringgit 拨款申请。青体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2026年的拨款将用于运动员及教练培训，以及迈向金牌计划、领奖台计划、后备人才计划及基层人才培育等项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尚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的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的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意大利媒体四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都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据利比亚媒体4号报道，在该国西部扎威耶市和苏尔曼市，从属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爆发激烈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4，今天是星期三，爱生活，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好久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出现在空中了。我记得在几个月前呢，我偶尔还是会在这个小时和大家见面啊，聊一些健康的话题的。但是呢，几个月前自己去生了宝宝之后呢，好像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小时啊，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不过今天呢，来代班爱生活，聊的话题啊，正和我息息相关哦。今天我们谈的是母乳喂养和健康管理啊。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当身边有一些女性怀孕，又或者是你自己怀孕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特别关心你吃什么。在你怀孕的时候，你要吃可以补一补身体的啦，千万不要吃凉的啦，或者不要吃太热的啦，不要吃辣的啦，吃得太辣会影响宝宝以后的发育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你现在是在哺乳的妈妈的话，那限制好像又更多了，吃辣孩子会肚子疼，那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你的奶水会不够，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吃。所以很多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感觉，哎呀，什么时候是个头，生完了就好了吧。没想到生完了之后限制更多了，情绪更压抑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呢？能不能让自己放开的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营养师和我们聊一聊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吃得健康，也能够让宝宝长得壮呢？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有营养师邝淑婷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妈妈要怎么吃，或者到底什么食物我们能吃，什么又是真的不能碰的呢？那现在我们先来进入急救常识，下一段再请他出来和大家打招呼喽。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俊豪。其实给予急救就像学习 ABC 那么简单。A 就是 airway， 我们需要判断上者的气道是否畅通，如果被食物啃到，那就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B 就是 breathing， 我们需要判断上者是否有呼吸，如果发觉上者没有呼吸，立刻给予心肺复苏法。 C 就是 circulation， 我们需要判断上者是否有受伤出血的迹象，并且立刻止血。记得 ABC 那么的简单。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继续回到爱生活，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你聊一聊的啊，就是关于到母乳妈妈，哺乳的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想啊，很多的女生啊、女性呢，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在关注自己的饮食了。怀孕的时候开始就不喝咖啡，少吃辣，少吃糖啊，因为会有这个妊娠血糖的问题啊。但是生完了之后，我们还是会面对一样的，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会不会对宝宝的健康不好呢？那要吃什么才能够让宝宝补得更多呢？这个话题呢非常的适合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正在喂着母乳的妈妈啊，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身边也有很多人和我说，你看你的奶不够一定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啊，或者是诶，你这么吃孩子健康吗，营养吗？所以今天我们就不拐弯抹角啦哈，马上把今天的嘉宾请出来和我们聊一聊吧。我们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在现场。淑婷你好。
4: 哎，珍妮你好， FM 听众大家早。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整理一些母乳喂养期间到底妈妈们应该怎么吃哦。不过说到母乳，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母乳其实它是怎么来的呢？真的是妈妈喝水喝得多，然后孩子就有更多的这个奶水吗？
4: 嗯，是的，我们先了解母乳到底从哪里来。那是不是妈妈今天吃了什么，然后下一餐我们就直接变成母乳给宝宝喝？所以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啦，然后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那乳房它不是一个食物的搅拌机，就是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其实是需要经过消化吸收代谢，然后营养再进入血液以后，那我们的那个乳腺再根据身体的生理机制来合成母乳的。所以母乳的成分并不是简单的去复制妈妈今天吃的那一餐，然后马上就blend 了，然后给孩子就喝到。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妈妈就是是不是今天吃了辣椒，然后马上就说诶，那个母乳里面有那个是辣椒味。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母乳本身它是我们说它非常的聪明哦，因为从初乳啊到过渡乳到成熟的乳，它都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变化，甚至同一次的喂奶过程当中，母乳的组成它也不是完全的每一次都是固定的。所以母乳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饮料，它是一个动态型的，根据整个大环境啊，我们的气温啊，会不会很热啊，会不会很冷啊，还有就是妈妈的身体状况然后去变化的。所以如果妈妈吃得不好，那母乳是不是马上就变得没有营养？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被很多妈妈问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妈妈们都很担心嘛，然后有些妈妈就会说，诶，老师我最近没有好好吃饭，那等下我会不会宝宝会不够营养，然后喝我的奶。然后这里其实我们先理清两个概念哦，就是母乳有没有营养和妈妈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它会有间接和直接的那个关系。那人体在泌乳的期间，我们会优先调动很多的身体的一些资源去支撑乳汁的这个制造。所以短期内如果你可能一两餐吃的比较放肆，然后没有均衡，或者是不是你理想的平时安排的那一餐的话，不会讲究产出没有营养的母乳。但是如果长期我们乱吃，没有根据均衡的饮食去编排的话，而 影响了妈妈本身的身体和健康状态，那这样就会影响到那个母乳的质和品质和量。特别是像我们的脂肪酸啊，我们一些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它会影响的，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话。那所以其实妈妈长期吃不够的时候，我们最先被消耗的被影响的其实是妈妈自己本身。所以如果你再去想要给孩子好的母乳的品质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要问自己，就是妈妈这样吃对她自己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益处。我们在着重那个母乳有没有营养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先问问一下自己，妈妈自己本身有没有先维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先照顾好自己，我们才能提供宝宝有营养的这个母乳奶水。所以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先。
3: 那我其实身边有很多的妈妈都有类似刚刚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舒婷有提到嘛，初乳然后过度乳跟成熟乳这三个不一样的这个母乳呢，可能在形态上或者我们放进冰箱了之后冷藏了之后再拿出来，有一些妈妈开始会焦虑，为什么我在月子期间这个奶的可能这个油脂好像特别的厚，但是现在好像变得越来越薄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不够营养，那我是不是要吃的跟我在月子期间吃的一样多，那才算是我自己的身体有营养，也能够把这个足够的营养给到我的宝宝呢，是不是这么说的？
4: 其实也不是。就好像我刚才有讲的，我们的产乳的那个状态，那个里面的那个营养成分啊，那个水的含量啊，它其实会根据宝宝的那个妈妈生产过后的不同的阶段然后去适应，因为宝宝的需求不同，然后它也会跟着大环境，比如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那我们产生的那个水然后一些电解质一些矿物质它就会比较高，
3: 就可能水分会比油脂来得更加的 多。
4: 对，这是一个。当然妈妈的正确的那个哺乳的那个方式也很重要了。因为我过去曾经有接触过一些妈妈，她为了让乳房均衡，然后她就让宝宝左边就吸五分钟，然后又换右边，然后又再来左边。
3: 为了让她左右乳房看起来比较平均，没有所谓的大小奶。
4: 是，可是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的，而且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很完整的得到那一餐的营养。因为我们的那个宝宝的吸吮，它在初期的时候就是 formula 嘛，就是前乳嘛。那它的那个脂肪是没有这么高的，
3: 就是水分比较多
4: 呀。然后脂肪是在比较后期的时候，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妈妈就是先吸一边，然后下一轮再吸另外一边这样子。
3: 就是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妈妈呢，他们会发现你挤奶的时候，我前面挤出来的奶也是水分比较多，油脂比较少的，这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前乳跟后乳。那前乳就是水分更高，可以对宝宝来讲达到一个解渴的效果，因为水分更高嘛。可是如果你让宝宝吸了可能左边10分钟右边10分钟，那他两边吸的都是前奶，
4: 都是脂肪没有这么高，就是以前奶为主。水分比较高，矿物质比较高，蛋白质比较高。
3: 但不是说水分高就不好，因为它的矿物质跟这个蛋白质也很高，
4: 营养素还是有在，只是脂肪不够，所以就会发现了，宝宝的体重会上的比较慢，没有根据那个成长图形去前进，
3: 好像很快饿啊，或者是体重上不来啊。
4: 对，排尿量也比较多。
3: 好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先和舒婷聊到这里哦。下一段我们再请舒婷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回来看妈妈到底又应该怎么吃呢？我们知道妈妈其实最重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嘛，那怎么样才算照顾自己呢？辣椒真的不能碰吗？咖啡一天能喝多少呢？现在我再请她来和我们解释更多。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继续回到爱生活，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在现场呢，我们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和我们聊一聊母乳妈妈应该要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好吃的健康呢？当然我们说吃得好吃的健康不一定是为了母乳啊，不一定是为了让宝宝吃的健康，其实最重要的是妈妈自己先要吃够，对不对？
10: 是的，妈妈自己的健康先管理好的话，那母乳的品质才会被提高。
9: 嗯，
10: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就是从怀孕开始很多妈妈就开始很焦虑，就觉得要照顾饮食了。然后有一个概念，其实从怀孕就一直到哺乳期都是有的，就是很多人会以为要吃，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份，
9: 是
10: 呀，所以其实
9: 吃多一点，吃多一点，
10: 对，不然那个奶然后产量不够。那其实答案就是不需要哦。OK，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迷思来的。宝宝喝的是母乳了，那不代表妈妈需要吃两个成人的那个份。那泌乳期间，妈妈我们要确保的是有足够的那个能量摄取，然后而且其实我们身体在怀孕的这个期间哦，也已经储备了一部分的能量，是为我们产后泌乳去做准备的，所以实际上饮食是不需要在每一餐都加倍，那只要平均一天下来可以多增加一个大概500大卡，其实就足够了的。
9: 500大卡大概是多少？
10: 大概是多一餐的那个概念。
9: Okay.
10: 一个均衡饮食的那个概念，不过你是分三餐或者是点心，
9: 就是
10: 可能一到两段点心，
9: 可能我们说一餐多吃个20%到30%，30%左右，那其实就差不多了，
10: 可以了。或者是一餐你多加半个手掌大小的一些蛋白质食物，其实就足够了的。
9: 好，
10: OK， 然后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均衡三餐，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饥饿程度多安排一到两餐的点心时间，因为可能你在吃了正餐过后两个小时之后会觉得肚子就开始有点饿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可以来一杯牛奶啊、豆奶啊，或者是你再搭配一些水果啊、坚果、果干类的面包或饼干，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能量之余营养素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选择。因为这个稍微增加的一些热量需求，所以哺乳妈妈也会感觉到很快就饿，那这些都是正常的啦，所以就不用太沮丧。因为有很多妈妈会觉得，哎呀，我这为什么一直觉得饿，那我这样子吃下去会不会很容易就肥胖，所以很多妈妈就担心这样子，然后就忍着然后不要吃不过这样子其实不会让你很有曲线的瘦下来，对，反而会影响整体的代谢还有产奶量，因为热量不足嘛，然后饿着瘦身其实也并不实际，所以真的要维持 代谢率的话，其实不是要饿，而是要懂得怎么去安排高营养价值的食物，或者是零嘴食物。
9: 嗯，
10: 所以这边也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母乳妈妈在三餐正餐的编排当中，我们不用特别的去安排所谓的母乳餐，就特别的去做这种research
9: 汤汤水水之类的吗？
10: 对，就不用特别的去要求每一餐都要做到这样子。
9: 哦，
10: 对，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健康饮食的最根本，就是均衡的饮食，其实就可以了的。那每一个餐盘里面，我们会要求妈妈最基本一定要有一份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熟悉的米饭面燕麦啊马铃薯啊番薯，这一些都是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哦。那如果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妈妈在生完过后就接饭，就不吃饭，为了要快速瘦下来。可是如果你的热量供应不足的话，反而让身体整个身体的那个代谢系统下降，你不会越减越瘦的，只会越减越有越长肉。然后精神状态啊记忆力啊这种反应能力它都会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不要把碳水化合物当敌人啊，那分量每一餐一个拳头就 OK 了。那 OK， 不要完全不吃。那第二哦，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我们在哺乳的妈妈，我们会额外的要求根据你的体重的分量摄取之余，还要再额外增加约大概 19g 的一个蛋白质。所以把它拆散三餐的话，就是一餐大概半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量。那食物代表就是鱼啊肉啊鸡蛋海鲜豆腐，这一些都是可以维持妈妈的健康，同时维持那个母乳的这个品质的。那妈妈本身在经历生产过后修复，其实我们需要本身就需要大量的一些蛋白质，所以需要额外增加。然后在产奶的过程我们也需要。OK，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你去到一天10粒蛋呐、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强调均衡，然后适量的安排，然后就是我刚才讲的，除了自己本身的那个一个手掌大小之外，之余可以再额外增加半个手掌的那个 size 呀就可以了。然后蔬果很重要，那蔬果是提供我们微量营养素，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纤维这一些，那它是会影响到母乳的那个里面的品质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OK，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母乳妈妈会需要额外的一些铁质啊、叶酸啊、钙质、维生素 A。碘、维生素 D， 这些是我们比较常看见妈妈会缺乏的。所以很多母乳妈妈在哺乳期间会有一些症状，像嘴唇会干啊、会裂啊，然后会有一些夜盲症啊、很累啊、牙齿的健康好像不太理想，睡眠品质也不好，那一般都是缺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营养素。所以在饮食那边可以再多加安排这些营养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选择。然后特别提一下，就是iodine 碘呢、它跟甲状腺的功能还有宝宝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关。除了在孕期我们会建议要额外的选择比较高碘或者是有碘盐的一些烹煮方式之外，其实在母乳期间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记得就不要特别的去选择一种那些无碘的一些盐啊，
9: 可能酱油啊、或者是一些食物添加剂等等，那不需要完全戒碘这件事情啊。
10: 对对对，还是需要。
9: 我想很多的妈妈其实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有提到，我要补这些可能叶酸或者是一些营养素，这些都是我们在哺乳期间还是非常需要的啊。那我到底要吃多少才够呢？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些可能坚果啊、水果、蔬菜等等。那作为可能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刚才有提到，你还是要吃，你不吃的话它其实是不会帮助你瘦下来的。那有些人会问，那难道我就不能够从饮食上面下手吗？我就不能够靠饮食瘦下来吗？或者有人说喂母乳你就一定会瘦，没关系你就吃就好了，这样的概念是不是也是迷思呢？我们要怎么拿捏那个度？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舒婷和我们聊一聊咯。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继续回到爱生活，我们有舒婷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啊，到底母乳妈妈应该怎么吃呢？尤其是在哺乳期间啊，是不是我要吃的多啊，那才算是营养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个迷思啊，不是要吃的多，是要吃的够，还要吃的对
2: 均衡
1: 而且适当的。所以刚才我们提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蛋白质还有蔬菜水果等等，还有什么样的营养素是妈妈一定要有的吗？
2: 很多人会忽略掉必需脂肪酸，就是我们的油脂。对，我们需要，因为产后的妈妈她本身需要修复牙伤口，所以为了让自己那伤口快速的修复，然后不会容易发炎的话，那必需脂肪酸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像坚果啦、种子类一些 seeds 啊，或者是一些 oily fish， 还有一些非精制的一些植物油，那都可以让妈妈去补充到这个油脂。所以没有母乳妈妈就是

0: 不没有必要清淡到没有油，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油来，而且油也是我们女性制造雌激素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那如果不够的话，我们的修复其实也会受到影响啦，
1: 嗯，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在哺乳期间的饮食就有很多的糖，也刚才郑怡有一直提到很多人，嗯，哇，每一餐都一定要有很大碗的那个
1: 汤，喝
0: 汤
1: 啊，然后汤汤水水，然后什么湿圈大补汤必须来，天天来一份，
0: 对，那是不是汤喝了就才会有奶，那其实我们这里也要理清啊，就是汤它就是食物的一种啦，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喝汤，可是它不是泌乳的必须食物来的，它主要提供的是水分，
1: 嗯，
0: OK， 还有一些熬煮的时候的一些营养素，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用一些肉啦，鱼啊，豆类啊这些去煮的嘛，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营养素在里面。可是我们的母乳的量跟那个品质，它不是靠一碗汤去决定的，所以真正影响泌乳的，它还是整个机制啦。
1: 嗯，
0: 所以宝宝的像宝宝的那个细吮的频率啊，它的方式啊，有没有正确啊，或者是有没有规律的，就是轻微啊这一些，才是真的直接影响那个母乳产量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啊，所以没有必要一天喝到五碗汤。
1: 但是没有必要一天喝五碗汤，可是喝水这件事情它是不是有一个的比较建议的最佳的量啊？
0: OK， 我们会根据你的体重，就是你当下，因为我们产后的体重每天都在变化嘛，那你当下的体重乘 33ml，
1: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一天最基本需要喝到的水的分量，
1: 嗯，
0: 最基本包括汤
1: 哦，包括汤，
0: 包括汤。
1: 那如果今天有个妈妈说，我就不喜欢喝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无色无味的水，我就是要喝一些糖水，嗯，一些饮料，含糖饮料、手摇饮等等，
0: 嗯，
1: 这其实也算是水分摄取吗？
0: 算是饮料摄取，可是我们不会鼓励用这些饮料来取代白开水了。
1: 嗯，
0: 白开水还是很重要的，需要维持基本的代谢，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添加糖啊，或者是只是靠汤的话，一的糖分很高，或者是脂肪过高，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会影响妈妈本身的修复的那个过程呢，啊，会延长。
1: 嗯，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不爱喝水的妈妈，然后你又想要坚持母乳喂养的话，
0: 嗯，
1: 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就是你在你的水里面，水当中加可能两片柠檬片，
0: 嗯嗯，
1: 或者是放一些所谓的香茅，那就让你的水有一些味道，不要加糖。
0: 嗯，
1: 哦，那就 OK 了，
0: 是可以的，只是你要注意，就是，嗯，很多人会习惯性把那个柠檬片放进去一大罐的水，然后就喝一整天。
1: 哦，这样也不行，哦，
0: 这样子我们就不太建议了。
1: 哦，是基于这个可能芒果，
0: 食物安全的考量，
1: 芒果柠檬酸。
0: 嗯，对，所以如果你是说你喝，然后大概可能一杯或者是大概500ml 这样子喝完，然后你就换新的柠檬片，这样子是 OK。嗯，
1: 了解，
0: 嗯，
1: 好，那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舒婷来和我们聊一聊，因为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妈妈还是很需要一些营养，比如说你需要这个 Omega 3， 或者是可能需要一些脂肪酸啊、叶酸啊、钙质等等，那这些除了从饮食上摄取，妈妈可能也会想要从保健品上去得到，那是不是吃多就好？
0: 嗯， OK， 那先说，就是其实就不一定全部人都一定要补充营养品、营养补助品啊，嗯，这个。那补助品它的需求就是，我们在饮食那边没办法去摄取到，或者是有很明显的缺一些营养素的一些症状，像嘴唇裂啦，然后皮肤很干啊，哦，这一些，那你就可以再额外的再补充。
1: 嗯，
0: yeah， 那补充的话也不是说越吃越多越好。然后补充的方式，然后补充的剂量，你就跟着你买的那个营养补助品它后面的那个基本指示就够了，不需要再额外添加。那不同的品牌它们的含量不同。
1: 嗯
0: 呀，所以只是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很多产后的妈妈，我们知道缺铁跟缺钙是很常见的。
1: 嗯，
0: 那缺钙的话可能容易便秘啊，睡眠不佳啦，那情绪不稳定。那如果是缺铁质的话，那一样是那个嘴唇容易干裂
1: 、嗯，
0: 那你都有这个症状的话，只是这两个营养品你补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是要把它们分开，
1: 嗯，
0: 不能同时吃，不然它会影响它的那个铁质的吸收。
1: 了解，
0: 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
1: 明白。好，我想呢，很多哺乳妈妈其实在哺乳这条路上呢是感觉到很孤独的，因为身边的很多坊间迷思或者是一些关心你的朋友啊，都会释放一些可能让你不舒服的讯息，就这个不能吃啦，那个不能吃，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的母奶会那样。那这个其实对很多妈妈来说是压力的来源，但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它，其实是知识。你只要有了足够的知识，其实你就可以在母乳这条路上走得又稳又远的。所以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哇塞到011-1701-8289。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从 WhatsApp 听众们的问题当中来选一些问题，请舒婷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的。所以期待你的留言，期待你的问题，我们下个小时再继续聊。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一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因凡蒂诺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塔尔里说，他曾被告知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同时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日本发出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指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也对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之间的军事互动表示高度戒备。白皮书主张，日本应该通过军事转型提升综合国力，并加强与盟友及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应对挑战。日本媒体认为，这份最新报告是在为接下来继续扩大军事预算铺垫。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3号发布分析结果说，今年7月中旬以来，日本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是受到全球变暖影响。假如没有全球变暖，这种程度的高温几乎不可能发生。极端气象归因中心的新闻公报说，7月11号至25号，西日本至东日本南部区域上空约1500米处的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为1950年以来同期第二高值。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奥地利官方气象机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首都维也纳施塔莫斯多夫监测站4号测的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野火火情，不但如此，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下奥地利州布尔根兰州同步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一艘移民船在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火，法国和英国合力救起船上157名移民。路透社报道，法国海事部门称，这些移民于3号从诺曼底沿海村庄沃勒莱罗斯出发，在抵达法国和英国海域交界处时，所乘坐的橡皮艇起火，船上人员被迫跳海，目前没有人伤亡。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出发点，人们通常支付给走私者数千美元登上超载的橡皮艇，试图偷渡到英国。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施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尚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的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继续回到爱生活的节目现场啊，我们有邝舒婷营养师和我们聊一聊，到底母乳妈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在哺乳的这条路上走得又远又好呢？上一段我们有说了哈，其实多吃不一定好，吃得健康，吃得适当，吃得均衡，那才是最重要的哈。这边呢收到一位朋友风令，他问主他就想请问自己本身有4个孩子，最大已经是10岁了哈，小的呢也快2岁了，全部都是哺乳到一岁多左右，现在他还在喂着，就是哺乳着最小的孩子。那请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特别补钙呢？为什么哺乳了因为哺乳了这么久吧，还有什么营养是需要补充的吗？自己本身偶尔会喝鲜奶，吃饭喝汤等等，那还需要额外的补充？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是可能日常生活他的蔬菜水果，然后蛋白质也有摄取，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他都有吃的话，还需要额外补充什么吗？
3: OK， 那他钙质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他有没有那些症状，就是缺钙的一些症状，像便秘啊、排便不顺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不是很好，就是可能很多梦啊，或者是很醒睡啊，这些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补充钙质的，是可以额外补充。饮食那边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营养素需要补充，就要看我刚才讲的一些症状。那刚才我讲的是钙质嘛，如果铁质就是很容易嘴唇就干裂啊，然后可能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你就可以补充铁质。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常忽略的，就是有一些人生产过后会不够维生素 A， 就是你晚上驾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力好像退化了，就是没有看得这么清楚。那这是夜盲症，还蛮常在产后的妈妈的，最 peak 是在产后的一年内，然后一年过后慢慢的就 OK， 当你的饮食健康状态就回稳了过后就 OK 了。
2: 这是需要
3: 维生素 A，
2: 就是你的身体的营养素补充回来了，足够了，它就会消失的。
3: 对，它就会改善。那你就可以通过营养素，可是维生素 A 我们就不建议吃营养补助品，你就从你的那个食物那边去补充。维生素 A 它比较多在一些橙色的深绿色的橙色的一些
2: 蔬果，
3: 对，蔬果，像金瓜啦，然后番茄啊，那个红萝卜，然后像橙色的一些番薯、
2: 柿子咯，比如说番薯、
3: 柿子也是，对对对，柿子也是。然后像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其实也是会有，像 broccoli 啊、叶类的蔬菜，它也是有维生素A 的帮我们补充。可是前提就是维生素 A 它是脂溶性的，所以你在烹煮它们的时候你需要有油脂，那你的吸收才会更好呀。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会直接叫它们可能你烹煮的那个食油煮菜的那个油，你用红棕油，它里面的那个beta carotene 是类胡萝卜素，它也是很高的，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个维生素 A 呀，可以用这些方式。铁质的话，你就可以肉类食物要够，然后吃铁质过后呢，就是可以搭配水果，因为我们需要维生素 C 来提高那个铁质在小肠的吸收。
2: 了解。
3: 如果你都可以做到这一些的话，那就不用的额外补充营养辅助品。那你执行了一段时间过后，那你看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有没有改善，改善的话那就不用了，可是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再来考虑再另外额外的补充营养辅助品。
2: 了解，好，那我这边有身边的一些妈妈朋友啊，他们其实很追求瘦身这件事，虽然上一段我们有说了你不需要刻意的节食，但是在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妈妈们瘦下来？还是我又听过另外一种说法是，诶，妈妈只要你喂母乳哦，不管你怎么吃你都不会胖的啊，然后你不用刻意去做运动之类等等的，这其实该怎么样去做才对呢？
3: OK， 那至于体重管理这个部分，它除了饮食，它涉及的因素还包括我们的活动量。那不能说在喂着母乳然后很容易瘦了就不用运动啊，其实也没有这个，确实热量需求比较高，那可是如果你活动量高的话，我们要在关键的产后的这些期间做好体重管理的话，你配合运动的话，它回来的就是回稳的那个体重会比较理想，然后还有就是睡眠，这三个是我们在做体重管理的时候非常强调要做好的，缺一不可。如果睡眠不足的妈妈要瘦下来也比较难，然后身体也比较容易发炎，所以是因为发炎而导致的肥胖是常常见到的，所以要做好这三个啦。饮食的部分其实不用刻意的说去
2: 断食，
3: 对对，去控制啊，或者是进行一些什么断食的方式，反而是均衡搭配。那可能你可以做一些小调整，像如果你没有消化系统问题的话，你可以尝试把你的饭可能改去一些像高淀粉类的一些蔬菜。或者是水果呀，番薯、金瓜，然后莲藕啊，
2: 就是我们所谓的粗粮。
3: 对，因为他们有纤维嘛，纤维较高，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提供身体的那个供糖的那个状况会比较稳定。稳定的话，那它就不会让我们一直会有那个饥饿的感觉，因为能量供应是稳定的。然后可能吃食物的顺序也可以有一定的帮助，给我们有个饱足感，像先从蛋白质食物开始，还有蔬菜，然后再来碳水化合物，那这样子有饱足感的话，那你那一餐也不会吃过量。这些都是一些小贴士吧。
2: 所以不是要你完全的戒断这些碳水，而是你可以用大部分的比如说粗粮啊来代替，
3: 对，
2: 然后还是要补充一些小部分或者是适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才可以，
3: 还是需要的。
2: 好，那再来一个饮食方面呢，有一些妈妈们可能也会担心我是不是不能吃辣，这个可能不是妈妈自己本身的想要这么做，而是可能家婆啊长辈啊都会说怀孕了之后就不要吃辣，生了之后也不要吃辣，那你的这个奶可能会变辣，孩子会肠胃不舒服，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上一段其实有解释了，这母奶和妈妈吃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吃辣会不会影响妈妈自己本身的营养摄取，然后导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产奶量就会变少？
3: OK， 那辣的话很看个人哦，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不同，那只要你吃下去你是不会觉得被刺激到的，或者是不舒服的，或者是排汗量增加很多的，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是一个一种风味，让提高妈妈的食欲，促进整体的那个消化和吸收，所以适量的辣对妈妈整体是有帮助的啦。而且一些辣椒它有一定的那个抗氧的这个能力，有那个作用在里面，所以也是会帮助妈妈一些修复，当然不是过度的那种刺激到的辣。
2: 所以反而适量的吃辣对妈妈是有好处的呢。好啦，那现在回来呢，我们再请舒婷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到比如宝宝身体有一些状况宝宝如果是有湿疹啊，又或者宝宝的黄疸一直不下，这个是不是也和母乳有关系呢？下一段我们也可以请舒婷和我们谈一谈。当然如果你有关于母乳妈妈或者是哺乳期间你面对到的饮食问题，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8289，下一段再来为你解答。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继续回到爱生活，在现场我们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和我们聊一聊到底母乳妈妈该怎么吃。我自己曾经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孩子在出生的一个月，这个黄疸的指数一直不下嘛，所以医生也建议我可能是要先戒，就是断了几餐的母乳，让孩子有配方奶的这个摄取，看看是不是母乳的问题。所以当时有很多的长辈就来质疑我，那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话题再延伸来看哦，妈妈们总是会担心当宝宝的孩子出现一些状况，黄疸也好，湿疹也好，或者奶癣，或者各种各样敏感，这是不是也和妈妈的食物有关？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戒，比如戒海鲜啊，戒鸡蛋啊，鸡肉啊，这些在中医的或者是在传统概念当中大家觉得比较毒的食物。
3: OK， 那基本上如果妈妈吃了那个食物没有出现过敏的问题的话，她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让宝宝吃了过后有过敏问题啊。不会的。至于那个黄疸的话，那很多人会说会不会有可能是母乳所导致的，可是站在我们科学的那个分析当中，我们会以因为可能初期宝宝出生产过后喝的那个母乳的量不足，那它可能会延缓那个黄疸的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母乳本身里面有什么营养素啊，有什么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导致它黄疸，不是的。是主要我们考量就是那个分量够不够，然后宝宝吸吮的方式对不对，
2: 因为吸吮的方式不足也不准确其实也会影响。
3: 对，不正确的方式也是会。然后就是为什么不正确会呢？是因为你开始吸的时候它吸不到奶，它是吸空气的话，那吞进去空气的话，那在那个黄疸素它在小肠会回收回收回去，然后变成它又延缓它的那个时间。所以如果有平喂母乳的也是要注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 make sure 里面没有空气，它喝的第一口就已经是奶了的，这样子。这些都是会导致它黄的这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然后主要就是母乳，因为我们观察不到它喝的那个量，我们不知道它喝的那个管滴滴测量不到嘛，那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有些人就会说可能把母乳放进去瓶里面去看它的那个量是不是够的，那不够才换配方奶，因为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的排尿跟排便的那个量是有足够，才可以改善那个黄疸的这个问题的。那至于湿疹，宝宝过敏的话其实是很常见的啦。然后我们大概最常看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喝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宝宝的脸会动来动去，然后那个奶就会弄到那个脸颊，那奶里面本来就是有一些蛋白质，对宝宝来说他们可能容易过敏，所以只要就是做好清理清洁的工作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改善。还有就是整体还有就是宝宝在三岁之前呢，免疫系统都还是不稳定的，所以他是会比较容易被trigger 到，被刺激到，然后会免疫系统过度 active，然后就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那当然这不是因为从妈妈的食物然后进去奶里面然后再给宝宝的，这个是不成立啦。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就已经有讲了。
2: 是好，那刚才还有一个我们好像没有聊到的，就是关于咖啡和酒。我记得我曾经和一个妈妈有聊过到底孕期或者月子后我们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她和我说她最想喝咖啡还有喝酒。那这个其实身边很多人就阻止他嘛，说咖啡还可以啦，勉勉强强还 OK， 但是酒不能啊，千万不能喝，这真的完全一滴都不能沾吗？
3: OK， 那至于咖啡的话，我们会建议那个量尽量控制在300mg 的咖啡因以下，
2: 大概就是一个马克杯左右吧，
3: 大的马呀，或者是 standard 的那种 咖啡杯就大概是两杯的这个量。那有一些国家的官方建议是200 mg。
2: 好
3: 呀，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一天一杯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身体的适应的那个能力不同。那如果你发，你可以从一杯开始，然后如果你要去观察宝宝，你觉得你喝了过后半小时到90分钟之间，那宝宝有没有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腹部不适啊、胀风啊，或者是很烦躁啊，还是睡眠不是很
2: 稳定
3: 安稳。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就不适合你喝咖啡。可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之后慢慢想要增加到去两杯，都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的。那其实除了咖啡、茶、巧克力一些碳酸饮料，能量饮料，其实它们里面也是有咖啡因哦，所以我们也要把那个咖啡因的含量
2: 计算进去，
3: 计算在里面，甚至有一些药物都是有的。至于酒的话，当然，这非常有争议性啊。如果可以不喝，当然就不喝了。因为酒精跟食物不同啊，它是不需要消化的，就是进去里面在胃，它就可以直接穿透胃，穿过胃的那个壁，然后进去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所以你喝了过后，它可以在几分钟马上，然后就在你的血里面，就徘徊这样子。所以它是会去到那个母乳里面的，是有这个风险的。所以会建议，如果真的是可能有一些人在坐月期间的后期开始有喝一些酒的一些。来调理的话，
2: 我们所谓的补酒啊、月子酒啊，
3: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在喝了过后的至少一个小时以内的那个奶给挤掉，因为它是可以30分钟到60分钟是最peak的，就是最高峰，所以把它先挤掉，不然的话，宝宝的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代谢好这个酒精，因为它需要肝脏去做这个工作。可是宝宝的肝脏在对出生儿来说是还不成熟的。
2: 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最后再来回应这个朋友的问题啊。在还没有进入到歌曲之前呢，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不喜欢吃水果，可不可以用营养品 Vitamin C 来代替呢？
3: OK 答案是不可以。
2: 好伤心哦。
3: OK 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机制去看这个。如果你吃那个维生素 C 是为了让你提高铁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那 OK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补充，你就不用通过水果这些来去 cover 它。可是如果你说整体的健康来说的话，那营养补助品是没有办法取代那个原型食物的，因为那个水果里面它不止 vitamin C，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素，还有植化物，这些对我们身体整体的健康的维持健康机制都非常重要啊，缺一不可。
2: 所以营养补充品它是补充品，它是营养品、保健品，它不是你的食物来源，它也不是应该替代我们原本食物的一个方法啦。好了，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吧。下一段回来再请舒婷和我们聊一聊，尤其是关于到是不是有些食物是可以发奶的呢？那有些妈妈的奶啊可以存整个冰箱，我没有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要吃什么才能够像她一样呢？下一段我们再请舒婷聊一聊。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继续回到爱生活，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依然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和我们聊一聊母乳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哎，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其实淑婷本身呢也有在给别人一些哺乳方面的咨询。我自己身边很多妈妈，她们其实会暗自比较，比较什么呢？就是诶，你家的母乳冰箱怎么存了这么多呢？然后我好像每天都没有办法存下更多的奶，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饮食有关？那你吃什么能不能够分享给我？我也想要多一点的奶，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状态吗？
6: 嗯 ，OK， 那很多人会。我还是要强调，就是那个哺乳喂养的话，只是刚刚好是最好的。
5: 嗯，
6: 那我们就可以给宝宝当下最适合他的状态的那个奶的品质。那当然如果有奶不够的人，就是母乳的量不够的人，你是可以有去做这个追奶的动作啊，就是可能就是降奶出来，就是有频率的降奶。那可是到你到一定的量之后，其实你就不需要做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了。那当然也有人会去找，问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配方，有没有什么发奶的一些食物。那这边我想要强调是，每一个人的发奶食物都不同。那有些人可能他就喝了温水，他就可以产奶量比较高了。那有一些人是可能他吃榴莲就会，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发奶食物都不同。当然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去找一下，看哪一个食物适合你，可是适合别人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那这个我要强调了，就没有必要去追啦，就你就自己跟自己比较就好了。你的量每一天有在增加，然后足够宝宝喝那就好了。可是奶的这个母乳的量，它最主要除了均衡饮食热量足够之外，还有的就是会受我们的睡眠跟情绪影响。
5: 嗯，
6: 你的睡眠一定要充足。我可以理解产后的妈妈，因为又要照顾出生儿嘛，所以可能会不够睡眠的时间。可是适当的寻求协助，让自己可以休息，哪怕是日间的一些午休啊，然后晚上的一些休息时段啊，然后有人去替换，就是照顾好宝宝的话，那适当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你的奶量。还有就是那个吸吮的那个亲喂的次数啦，亲喂的次数也是会直接影响那个产奶量的。可是这边有一个 tips， 就是给大家尽可能在睡前跟早上起来那一轮做亲喂， 嗯嗯，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刺激那个产奶量，让我们的头脑知道我们还需要它去工作，还需要它去产奶，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维持一定的那个产奶量了。
5: 嗯嗯，我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所谓的发奶食物呢，其实是只是让你自己开心的食物。有些妈妈你特别喜欢吃，比如棒棒糖，那你吃了棒棒糖，你可能也会发奶，因为你开心嘛。那有些人是喝奶茶，那喝奶茶你感觉到心情愉悦，那你自然就会发奶了。嗯，可是有些妈妈会觉得，既然如此，我是不是每天都喝奶茶，我每天心情都好，那我的奶量就会唰唰的涨。是这样吗？我
6: 确实心情会影响。嗯，那如果一些让你吃的会开心的食物，
5: 我就每天吃。
6: 你可以吃，但你要懂得怎么聪明的吃。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那个奶茶，那因为奶茶它本身含糖量很高嘛，那你吃了，你喝了这个奶茶的时候，你要记得控制好它的那个量。可以的话就是喝半杯，反正其实它没有要你喝很多的。一些产奶的食物齁，它发奶的食物它不会让你需要你吃很多。你吃了一点可能两三口，那它就有那个效果出来。那比如说我刚才说要聪明的去搭配，比如讲刚才你喝那个奶茶的话，那你喝奶茶的同时要搭配一份蔬菜还有一份蛋白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减低高糖的食物一下子进我们的 肚子的时候，一下子会提高那个胰岛素，会 spike 呀。可是如果你有搭配蔬菜和那个蛋白质食物的话，其实它就没有，它就会减低那个影响。
5: 所以并不是哎，这食物对你有效，你就一直吃，
6: 是很多，对。
5: 甚至可能你吃了三天一样的食物，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没有效果了？
6: 对，可能你 boring 了。
5: 身体对他感到厌倦了，我们人是那叫什么，很容易移情别恋的。
6: 对，我们的身体需要愉悦感的话，其实他会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寻求新的体验刺激感。他就会有给你这个感觉，确实心情会直接影响你的产奶量。那如果你觉得可能有忧郁，因为产后的妈妈会进入一个blue 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如果你有人跟你去沟通去聊天的话，那其实你就很快可以度过，然后也不影响你的产奶量。可是如果有些人可能没有找到人可以跟他聊天的话，确实在有一段时间，那一小段时间会影响产奶量的。
5: 所以有一些妈妈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在家和宝宝，我不需要吃得这么好，我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因为照顾宝宝更重要，我要把很多的时间放在宝宝的身上，放在家务身上啦，这其实是不对的。你自己吃得好，除了是营养方面，情绪方面你也有了这个满足感了之后，自然而然你就能够产出有营养的母奶了。那刚才提到情绪和母奶有直接的关系吗？会不会有些妈妈认为，我可能在生气，我暴怒，那这个奶就不适合给我宝宝喝，因为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吗？你对着这瓶水一直说不好的话，那这个水的可能营养没有这么高，或者它质量没有这么好，母奶是不是也一样呢？
6: 没有Sorry to say 没有，
5: 就是你生气了你暴怒了，那这个奶还是可以喝的。
6: 对，情绪只是影响产奶量，而是它不影响那个奶的品质。所以没有影响。
5: 好，所以呢希望这个也能够给所有的妈妈们一点的一些的资讯啦哈。好，那现在段回来我们再请舒婷和我们聊一聊啊。有一位妈妈她 WhatsApp 进来问，关于到健康方面，吃药方面会不会也影响自己的母奶呢？这肯定是会的，但是怎么影响呢？现在段回来我们再请舒婷和我们聊一聊吧。也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任何关于母奶或者是哺乳期间的饮食营养问题，都欢迎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请舒婷和我们聊一聊咯。

0: 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3: 由于Lindong 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2: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3: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2: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

0: 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舒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继续回到爱生活，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有邝舒婷营养师和我们聊一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吃得好啊？尤其是在哺乳这条路上，我身边有一些妈妈呢，她们很害怕生病，主要是因为你如果传染给孩子了之后，你会更累。但另外一点是，我生病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再继续喂母乳啊、好像前几年我们有疫情嘛，那是不是应该要隔离呢？现在又有 A 型流感，我是不是应该要和我的孩子隔开，或者这段时间我就不要和他一起睡，不要喂他会更好？
3: OK， 如果是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话，是建议要隔开的。因为宝宝的免疫系统是还不成熟，可是它不影响你喂奶。就是你还是如果要隔开的话，你还是可以，可能你戴口罩或者是你泵出来，然后再给宝宝品味你的这个母乳。
2: 就是你生病和你的奶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关系，
2: 你的病毒是不会去到你的母奶的。
3: 对，它主要就是妈妈免疫系统，其实我觉得反而更鼓励啦，是因为在整个生病的过程，妈妈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些抗体，那这些抗体会有一些程度啊，它是会pass 去给宝宝的，就是通过这个母乳里面有那个免疫的那个因子带给宝宝，让宝宝可以有接触到这个有这个抗体啊，有这个免疫。主要我们要注意可以不可以的考量点是你吃的那个药物。那你吃的那个药物是否是适合给喂母乳，或者是它需要你间隔多少时间过后那你才可以喂。那这个就需要看你吃什么药，然后跟医生沟通了。可是如果没有吃药物的那种情况下的一些小感冒啊发烧啊，这些其实是 OK 的，是没有影响。当然还是要看妈妈本身的体力，那如果是体力方面，妈妈精神状态方面没有办法应对，然后觉得需要更多的休息的话，那我们可以暂时就不喂奶。可是不是因为那个母乳的那个品质受影响，主要是考量妈妈的健康状态跟精神状态。
2: 是你自己要休息的够啦，不然反而会影响之后你的产奶的情况，这就可能得不偿失了哈。好，那在最后呢，还想要问一下舒婷一个问题，有些民间的饮食疗法会建议妈妈们要多喝一些什么什么，或者什么叶子煮水啦或者是一些食物啦，这些其实是能够帮助妈妈发奶的吗？或者是能够让我的奶量的质量提升吗？有这样的根据吗？
3: OK， 发奶食物还是就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不同，
2: 如果你想尝试那你试咯，但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持续吃的一个，或者是替代某些食物的一个食品。
3: 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强调妈妈的身体状况一定是需要执行均衡的健康饮食。在健康饮食里面，我们需要符合的那个条件，第一个是均衡，就是均衡搭配食物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样化，就是换不同的食物来吃。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可以发奶，我就一直只吃它，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你没有多样化，它就不符合那个健康饮食里面的这个要求了。而多样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营养素，没有食物是完美的。那如果你偏向吃特定的食物的，只是吃特定食物，那你一定会有特定缺乏的营养素。这个是铁道理来的，所以换吃对妈妈整体的健康状态才有帮助。
2: 是，所以有些长辈或者是家人其实会担心，想要给这些母乳妈妈或者在哺乳着的女性呢吃最好的。那不是说什么样的食物最好，而是多样性的食物才是最好的。所以有些人像刚刚这边我们也说到，巴塞的朋友问是不是什么样的食物，比如包小木瓜水喝会不会产很多的奶量，这个刚才我们也已经回答 过了，发奶食物它是因人而异的，你可以尝试啊，我们不会阻止你尝试什么，或者诶高糖的奶茶你不能喝，不是，但是吃了之后你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来达至一个均衡，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非常谢谢舒婷上来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妈妈哦，除了是饮食方面，休息跟情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给照顾好，你才能够在未来给孩子最好的营养。那最后想问一下舒婷，你会建议母乳妈妈们给孩子喂母乳到几岁呢？
3: OK， 我们会建议轻微到可以的话到六个月，然后持续过后到两岁。这个是我们会比较鼓励妈妈们尽可能可以做到的。
2: 所以但是照顾自己的营养这件事情就不是到孩子六个月而已了，而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要做的。
3: 是。
2: 好，非常谢谢注册营养师舒婷今天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到妈妈的营养，还有要怎么样去保持你母奶的质量，让孩子也能够更健康的成长。希望呢在未来也能够再请舒婷上来和我们聊一聊更多营养方面饮食方面的知识。谢谢舒婷。
3: 谢谢陈怡。
2: 也谢谢大家。我准备要交班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里西马达尼，中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近日有不法分子冒用妇女部官员的名义，以政府官方活动订购餐饮和纪念品为由，向供应商收取款项一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强调，该部所有采购事务都通过电子采购系统发出政府的订单，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供应商支付任何的款项，作为获取合约或是确定订单的条件。妇女部呼吁各方，特别是供应商，提高警惕，并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通过电子采购系统查核政府采购订单的真伪。吉隆坡再有九处空地完成了县报颁布，正式列为开放的空间。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说，政府将继续推进相关的工作，加强保护首都绿地，在不影响公共休闲空间的前提下，确保城市发展和环境保育取得平衡。这项县报工作由联邦直辖区部和联邦直辖区土地及矿物局负责，总面积达到 5.15 公顷。来自槟城的 Amir Daniel Abdulmajid 在共和联邦运动会柔道项目中为马来西亚夺得史上首枚金牌。槟城州行政议员魏子森表示， Amir Daniel 将有资格获得槟州政府体育胜利奖励计划颁发的奖金，以表彰他在国际舞台上为槟城和国家争光的卓越表现。国际消息，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之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里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下降为代办级。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的这个单边决定表示遗憾。日本广岛县东广岛市星期三凌晨发生火灾，三栋住宅失火，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失联。日本放送协会报道，5号的凌晨3:30，东广岛市一名居民报警称有建筑物起火。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9: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8: 融合各种文化、
9: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8: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下午一点。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吉隆坡有 5.15 公顷公共空地完成限报颁布。印尼删除大约500万个未成年持有的数码账号。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公共服务局即日起开放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申请，符合资格的 B40 低收入家庭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毕业生可以申请资助在国内高等教育学府修读文凭课程。申请期限从8月3号下午2点起到8月16号下午5点截止，申请者可以登录 JPA 网站提交申请。B40 助学金计划是政府协助低收入家庭继续升学的重要举措，透过提供助学金扩大 B40 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符合申请资格的科系包括工程与科技、技职教育与培训、社会科学和文学、科学及建筑学。吉隆坡再有9处公共空地完成限报颁布，正式列为开放空间。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说，政府将继续推进相关的工作，加强保护首都绿地，在不影响公共休闲空间的前提下，确保城市发展及环境保育取得平衡。这次新增的限报空地的总面积达到 5.15 公顷，目前共有552片空地完成限报程序，总面积达到 468.36 公顷，相当于大约655个足球场的面积，大约是吉隆坡植物园总面积的 1.4 倍。雪兰莪州政府正在着手优化雪兰莪精明无线宽频服务，并综合考量用户需求变化等因素，制定新的营运模式。雪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Fahmina 表示，新的免费无线宽频服务将根据各地点的使用率、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更具有持续性的资金和营运机制进行规划。他说，作为优化工作的一部分，州政府正在和本地电信服务商合作，开发全新的免费公共无线宽频，并率先在雪兰莪伊斯兰宗教局辖下的清真寺推行。雪兰莪州政府计划重新检讨州内交通政策及规划指南，从传统评估模式转向以多模式交通可达性为目标的指标体系，并结合交通评估和交通影响评估，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新评估方式将以民众前往目的地所需要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并综合不同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以满足公众的交通出行需求。这项改革不仅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也能够鼓励更多民众使用公共交通，配合州政府实现城市地区公共交通使用率达到 40% 的目标。有鉴于有不法分子冒用妇女部官员的名义，以政府官方活动订购餐饮和纪念品为由，向供应商收取款项一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强调，该部所有采购事务都会通过电子采购系统发出政府订单，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供应商支付任何款项，作为获取合约或确认订单的条件。妇女部呼吁各方，特别是供应商提高警惕，并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通过电子采购系统查核政府采购订单的真伪。供应商受促不要向任何使用该部名义的个人或第三方支付任何款项，也不要轻信任何通过非官方渠道提出的订购以及合作建议。反贪污委员会昨天逮捕一家法定机构旗下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员和前首席财务员，两人涉嫌在收购总值3亿7千万 ringgit 的两家种植公司股权过程中滥用职权。消息指出，两名嫌犯分别是68岁和60岁，不过基于健康因素，两人昨天晚上已经获准保释，并在今天上午10点再到反贪会总部继续接受录供。 消息人士透露，这项逮捕行动是反贪会特别调查小组审查及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调查报告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0: 随着儿童在线安全法案生效，印尼政府已经在各大数码平台上删除大约500万个未成年用户账户。通讯及数码部长梅蒂亚哈菲德说，虽然该数字和政府设定的目标相比仍然有差距，但是放眼全球，这项成果已经超越澳洲政府针对短视频平台 TikTok 所采取的措施。印尼没有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数码平台，而是根据平台的风险等级实施限制，也就是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被列为高风险的数码平台。这项儿童在线安全法案的目的在于鼓励科技公司针对印尼市场重新设计产品和服务，为儿童提供更完善的网络保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除非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姆霍尔木兹海峡很快重新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到沉重打击。他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再次强调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国伊朗冲突。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及地区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在阿曼的斡旋下已经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国最快可能会在星期三宣布。根据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为期60天的安全通航安排，在这期间船舶不需要缴纳通行费，而期限可以依据情况延长。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港口航运及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悬挂印度国旗的法伊兹·努尔·奥利亚号商用货船在红海被一枚投射物击中后沉没，包括13名印度人在内的14名船员被也门海岸警卫队救起，并被送到也门摩卡港。印度外交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并且敦促有关方面停止将商业货运作为袭击的目标。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之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下降为代办级。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政府对巴西政府的这个单边决定表示遗憾。巴西南部圣保罗州一家化工厂4号下午发生火灾。根据消防部门的消息，截至当天晚上，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涉事工厂生产溶剂及聚酯树脂，受到了火灾的影响，现场多次发生爆炸，火势一度蔓延到临近的空地，并产生大量的浓烟。当地媒体报道，为了确保周边居民安全，消防部门对市区实施了封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吉隆坡共有 5.15 公顷公共空地完成限报颁布。印尼删除大约500万个未成年持有的数码账号。 Malaysia Madani ke 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旗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来来来，开始了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咯。是的，我们才说哎，昨天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大家就度过了这个愉快的午后时光，然后傍晚时刻可能也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见了想见的人等等了，忙完了手头上的事，然后今天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了。你是不是那一种啊，就是全新一天开始的时候，自己在心情上的调试的部分啊，也会稍微的做一些些的调整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想我们啊，就常常有人说嘛，哎，就是开心也要过一天，那悲伤也要过一天，如果可以的话，谁要伤心难过呢？所以有时候新的一天的开始也在意味着告诉着我们啊，我们可以做很多心态上的调整改变，还有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是不是稍微的进步了一些了呢？我们不跟别人比哦，跟自己赛跑已经足以让你辛苦的跑好久好久了。可能我有必要用辛苦的这个形容词，可能一些人说啊辛苦啊，那想起来可能又比较负面一点啊，那可能你要比较卖力一点点哈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我想透过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分享，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份激励啦。而当然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你有话要说，欢迎你这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这边可以替你安排，那留言了之后再选一首想要听到的歌曲就行啦。怎样留言呢？有一些新朋友可能没有头绪，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9 0111701829，然后你就写下你的留言就可以啦。如果要录下你的声音的话，把听我们的节目的声量调到最低哦。总之你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下你的声音咯。好啦，我们先送上这首新歌《我好想你》。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截止日期就在后天，8月7号，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靠近了，所以你的速度可要加快了。再次跟你说啦，截止日期是在8月7号。
7: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6: 欢迎回来，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是的，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分享你的心里话，在1点到2点的时候，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Joann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每一天都是充满希望的。刚才听到你说有些人真的会说开心也过一天，悲伤也过一天，所以我们就选开心咯，是吧？谁不想开心过每一天，是吧？可是如果每一天心情都是处在那一种很高亢的那个状态之下，我们又很难去从失败啊，在挫败中啊，在一些挑战中啊，看到自己的磨练啊，看到自己越来越好嘛。所以人常常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看到你的那个柔软度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要像风筝一样啊，Joanne说有时候拉一拉，有的时候要放手，对自己也是。那么对自己呢，算是比较苛刻的一个人啊，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在考试的那个分数方面呢，自己的课业的准备方面啦，都有一定的要求。就进入社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可能是家里的原生家庭啊，就是那里给自己树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榜样，然后再加上哥哥姐姐都很优秀啊，所以身为弟妹的话，其实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压力的，无可否认。那么就希望自己也是一样，能够像哥哥姐姐他们这样优秀的，所以就把这个压力化为一股推动力咯。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自己啦。那所以在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跟自己说这个挫败它一定会过去的，因为它在我们克服了之后，它就转化成了一股动力了，它不会永远都在。虽然它不是说你解决了之后，然后它以后它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它并存啊。所以那时候开窍了，知道要并存的这个字眼了之后啊，就慢慢的放开了。过去呢是觉得解决了一件事情之后，感觉就松了一口气嘛，的确。但是你不能就确定它是否还会再有一些其他挑战而来，每一天都有一些你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所以嘛，还是要抱着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那就是希望来面对。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欢迎大家留言。其实你不一定要绞尽脑汁的说，我一定要对谁说，我有话要对那个人说，我才能够把留言发送过来。你越是要这么想，你越是想不到的。但是我鼓励大家，其实如果你听了之后，你某一些人的留言，或者你听到我说一些话，让你觉得感同身受，哎，有一些共鸣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像一真他就是了，他刚才很专注的在听我说的，所以他有一些打从心里头的感受想要说出来的，我们听听他说什么呢？
1: 佩音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对呀，佩音说的对嘛？如果每天的情绪都高亢，每天都很开心，你就分别不出悲伤的时候。人嘛，总是要经过一些挫折啦、失败呀、很不开心的日子，那才会很珍惜得来不易的快乐啊。生活有苦有甜啊，有乐有忧啦。OK， 希望大家都好了，谢谢。
0: 是真的，所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啊，这个是相当关键的。所以你没挑歌，我就听你挑了这一首让你听了也会快乐的歌曲，请大家准备快乐的人情举手。彭佳慧的歌曲很好听的歌，跟你说你听了之后呢，你真的会快乐开心起来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话想说，欢迎你来留言 011-1701-8289。

哇，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哇，所有在我们的脑海中能够激发出来一些能够让我们快乐的画面啊、元素等等呢，都在所谓的线上胜诉上升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啦，他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佩莹啊，你好啊，你认不认同啊？人啊，有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心太软啊，所以我们会做很多错的决定呢，所以有时候很讨厌啊，就是想到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心软、比较容易流泪的人，我要把自己锻炼成那一种啊，就是比较狠。”快要狠要准的人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成功呢。嗯，其实看了你的留言之后，我在想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真的不容易哦。我们即使在这个部分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那边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坚定，所以在哪一个部分我们即使要成为一个坚定但是又保有一份温柔的人呢？啊，这个就真的是要靠我们的人生历练来慢慢的成为现在的自己。你看现在自己也是过去的自己演变成为的嘛，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未来的自己在哪一方面可能比较果断一些，比较有主见一些，然后也比较不会感觉优柔寡断的那个部分呢，那么可能你自己要从中去多观察自己可以做出哪一方面的改变。虽然有些时候我常说的，哎呀，不是不变而是身不由己，是不是？好，那么就可能从根源开始吧，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后果会是怎么样，你可以做很多的假设，当你做了一些假设了之后 OK， 你觉得你承担得起，你觉得 OK， 那如果最坏是来到这个境界的话，那么 OK 吗？我可以承受吗？如果是不行的话呢，可能当下我觉得不用我说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心太软了，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之后，我相信会把你磨练成更多时候会开始去思考，那么如果我这样子做，我觉得我为我这个决定而负责的话，无论它的结果是好是坏，那么我都做这个决定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太多的后悔了哈。好，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任贤齐的《心太软》。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欢迎回来，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爱从自己开始，由我佩莹。是的，来到了今天哈，就是大家的留言区，也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尾声啦。那接着抓住我们这个节目尾声的这位朋友啊，是叫 Kim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最近好像都进入那个想念的季节了啊，很想念一些久久不见的朋友，可是有时候想一想又觉得还挺无奈的，久久不见的朋友啊，那么我们还可以透过电话联系，或者如果你找不到他，你还可以善用这个科技的方便，在社交平台上啦，诶，总可以找到他，或者是身边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还比较常联系的话，也可以找到对方。可是有一些人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你怎么找你也没办法跟他对话了。那这位离开的朋友啊，已经就过去算一算，现在大概准八年的时间了啊。虽然他离开，但是却是在 Kim 的心中啊，留下了一个相当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位置很重要啊，就是他依旧是活在自己的心里。他曾经跟自己说，如果是想念他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空，因为对方很喜欢看夜空啊，这位朋友。所以 Kim 就说，如果是想念他的时候，我就记住他这句话。那抬头看一看，如果今晚天空有星星的话，就好像一闪一闪的在跟着他对话，用这样的方式来思念，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对话。虽然不像之前一想念就可以拨电话听到声音，这是另外一种想念的方式，所以也算是让自己心中那一个想念的空洞暂时被填补了吧，只能够这样咯。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要学会的就是活在当下，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你眼前你所拥有的，或者是这位朋友你还可以联系得到他的话，那如果你还珍惜这段关系，大家可能有发生一些事情没有联系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段关系是值得你去把它给争取回来的，你要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其实你很想再继续跟他保持联系的话，那希望听到 Kim 的这段留言，你也会有一股冲动把你的信息发送给，不是给我了，而是发送给你那个想念的朋友。那么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在节目中留言的话，就要发送过来咯。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 Kim 的选曲，这是告五人的歌《披星戴月的想你》。

没错啦，听过了这首歌曲是最高五人所演绎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想念之歌。那么下个小时我们进入两点到三点啦，今天把大家带入浪漫的氛围。说到这种乐器啊，萨克斯风，你觉得它吹奏哪一首曲子最能够打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菲律宾米拉劳岛今天中午12:14发生6.5级强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震中位于菲律宾科罗纳达尔市东南方大约15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当局目前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根据初步评估显示，这起地震不会对我国造成海啸威胁。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gren 表示，加强国家安全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而相反的，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必须通过有效、平衡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框架同步推进。他说，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更严厉或是更宽松的法律，而是建立一套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又能够符合法治及人权原则的法律体系。物种组秘书 Dato Ashraf Wasdi Dozuki 发出通知指出，原本定于这个月举行的2026年物种代表大会将展延到9月9日到12日举行。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星期三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京畿道等多地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9摄氏度，首尔、光州38摄氏度，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说，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形成了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的气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387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1751宗。世卫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还在蔓延，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该国目前需要更多的资金及其他的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以及社区防防控人员。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乌克兰说，俄罗斯的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俄罗斯超过100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船舰、影子舰队、运流船以及其他装备。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祝你平安。老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所以善良之人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多为善，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矣。多为恶，虽祸未到，但福已远矣。所以说好人最终会有好报的。穆斯林相信，我们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崇高的真主阿拉而做的。我们相信一切的名利和地位，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这些伟绩都会被慢慢的遗忘的。我们相信世界会有末日的一天，东西会有损坏的一天，人类也会有遗忘你的一天。当然，我们不是说做好事没有什么回报，而是我们相信得到回报不一定是在人生今世，也可能是后世。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诚心为了真主阿拉做一件事情，那么上天会永远记载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我们常常会觉得，当自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为人们做出贡献，就会拿自己心中一把尺来衡量事情对自己的修行带来有多大的利益。但我们似乎忘记了，上天的那一把尺和我们这一把衡量善功的尺永远是不一样的。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哪一个善举会得到有多少的报酬，也很可能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真诚小善，被上天当作是最大的善功。因为真主在古兰经有提到，行一个小蚂蚁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做一个小蚂蚁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古兰经第99章8到9节。真主是会报酬不管有多小的行为，只是我们不懂那报酬有多大。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回报，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知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后世准备了足够的行为，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做一切事情的最初目是为了真主。我们忘了对真主的真诚，我们忘了请求阿拉赋予我们知识和能力感到傲慢并不分享，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往往就等于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真诚的对周围的人提供帮助，方便别人，并且多说积极正面的话。正所谓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当其他人受到伤害时，我们可以提供安慰，或者做一些暖心的事情，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当我们看到其他信徒成功和快乐时，我们也一起分享那份喜悦。我们相信爱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敬拜独一的真主，持守同一个人生目标，在生活一切事上和与人相处中，总是把真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如古兰经第51章第56节所说的那样，我就是真主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了他们崇拜我，那就是真主。那么愿真主阿拉团结我们的心，让我们生活中所有事情都把真主阿拉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保佑我们都可以时时刻刻记得他，为他行善积德。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下午两点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过去了，所以用过了午餐，这个时候就要静静的乖乖的坐下来，好好的来工作了。是的，一边工作一边来听佩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具有浪漫十足醉人的旋律啊。这个月我们有交响乐中的歌唱家萨克斯风 saxophone 给我们带来这个醉人的旋律啊。其实我身边一些朋友呢，对于这个萨克斯风的诠释就是浪漫的音乐，我们常在一些晚宴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想要制造浪漫氛围的活动中啊，有一些主题式的一些活动里头呢，就会听到萨克斯风的旋律了。那么其实不止这样，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挺多的这个歌曲中啊，都有穿插一些些的萨克斯风的吹奏，那可能你没有去留意的话，它一吹就吹过了，然后你没有留意到它其实有出现过。但是我们在星期三的这个节目中主要是让大家听一听纯音乐。所谓纯音乐就是免去了歌词，免去了人声，然后只是音乐版的。那歌曲呢，可能是的确是有那首歌的存在哈，是有人声有歌词的，但是其实我挑的就是专属的音乐版啦，跟大家分享。好，也欢迎你来跟我说一说，提到萨克斯风的时候，你最喜欢听这个萨克斯风的哪一首曲子，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首曲子呢？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的呢？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互动，把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连续几位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哦，都说哎，听到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乐器的时候，马上联想起的就是 Kenny G。 的确啊，他是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当然在流行音乐史上他是算他的这个专辑卖得相当的好啊，相当畅销的。当然主要他是吹高音的萨克斯风，除了他啦，其实全球其实还有挺多这个萨克斯风演奏家，他是其中一位，好几位朋友发送过来说的，喜欢他那种优美呀、浪漫的、轻柔的爵士的风格。那么，早期他的这个单曲啊，都是有收集的，像他的《Songbird》啊，或者是《回家》《Going Home》啦，或者是改编中文名曲的《茉莉花》等等啊。那当然，透过他的这个高音的萨克斯风柔滑啊，然后又很顺的那个声音的辨识度呢，对他所吹的这个曲子啊，可以算是印象最深的啦。好，那么既然大家说到 Kenny G 啊，那我也听了很大量的他的作品，那么我就先挑他的这一首曲子叫《永远的爱》 Forever Love， 这经常我们在婚宴上都会听到的，来，大家一起陶醉在这个浪漫的醉人旋律中吧。

0: 是不是我们在一些婚宴上啊，经常都会听到的一首曲子啊？你听着听着，你就感觉自己啊，哇，在这么浪漫的氛围啊，暂时的忘却烦恼。所以你看哦，我想有些时候曲子，不管是有歌的一首歌曲子，或者是有人声唱啊，有歌词啊，或者是纯音乐版，它都能够带动人心，让我们的心情啊跟着它波动的。像这一首曲子呢 Forever Love 啊，那刚才也陆续有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啊，就说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其实我经常都有听这个萨克斯风的音乐的，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听的时候带出的那种浪漫唯美的那个氛围啊就有所不同啦。所以听纯音乐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人静静的听。知道佩莹在今天会介绍这个乐器嘛啊，所以就特地把这时间腾出来，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之下啊，来听这些好听曲子，谢谢你。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时间哦，你稍微的安排一下，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 me time 嘛，那其实也算是犒赏自己的部分吧。你听得开心，你听得欢喜，那周遭的人也会跟着你一起开心的。但如果誉为这个中文名字的话，叫永远的爱，那这一首曲子啊，他的这个风格就当然也获得挺多人的青睐啦，也曾经获得了这个格莱美奖的最佳器乐的作曲奖，算是萨克斯风流行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啊。那当然Kenny G 他曾经获得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等等多个重量级的奖项嘛。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想提的是，他曾经就创下了运用循环换气技巧连续吹奏单音长达45分钟以上的惊人记录啊。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听一听算是一个浪漫的开始啊。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那除了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那么你也可以跟我说一说，说到萨克斯风你最喜欢的曲子是哪一首呢？很期待在这个时候听，是因为天才下过雨这个连天都来加分了啊！下着雨来听，的确感觉很不错。好了，除了英语曲子，其实萨克斯风它的张力很大啊，它也可以吹奏一些我们熟悉的华语的流行曲子。回头来你就会听到了，不要走开，先来听这首新歌，这叫《功夫女足》的插曲啊，《Middle Flower》。
1: 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Steel petals, neon blood.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您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

会唱吗？这首歌曲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我们谢谢萨克斯风吹奏的这首曲子，是不是好好听呢？这是纯音乐版的哈，所以有些时候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你不难发现，这个乐器它会穿插在歌曲中不同的小节，但是如果你一不留神的话，它就这么样的吹过去，你又没有留意到了。那么我想啊，说到这首曲子啊，让我欢喜让我忧，不管是歌曲还是纯音乐，它都很耐听。我也在绝配拼盘跟大家分享过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曲是原汁原味的，是一首日语歌曲。所以我们说回来，这曲子啊，就周华健唱着接着向文嘛，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华语版本啊，是中文歌词有李宗盛老师填上的。然后这个纯音乐版的呢，是一位网络的一位很爱好音乐的音乐家小 John 所吹奏的。那么当然说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呢，大家为什么感觉它会那么动听呢？其实一首情歌嘛，我们认识它就是因为听的是周华健的版本，或者你听的是日语版本。那么听着听着呢，可能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些些的这个画面在心中，然后刚才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也还在不断的切换了。那至于周华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因为李宗盛老师填上了这个中文歌词啊，早期的时候填的时候啊，其实都有陆陆续续呢都有一些不想就是推出市场的那一个版本的歌词的。到后来呢，这个市面上流传的这个歌词就是我们熟悉，也许你不用看着歌词，你也可以跟着唱的一首歌曲。那我想呢，它的这个流传度那么高，然后那么多人喜欢，一来是朗朗上口，很容易记，旋律也不太难。然后刚才呢，这个其实不只是萨克斯风吹奏，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乐器伴奏哦，那有钢琴在伴奏着的。所以萨克斯风啊，它也是类似扬琴，它既是可以独奏，它也能够跟其他的乐器合奏。倒是如果是双萨克斯风的出现，或者几把萨克斯风在一起的话呢，这就比较少见一些。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它的喜欢，我想即便只是一把萨克斯风，也对他的爱不会减退，是吧？那么你知道吗，其实萨克斯风他在很早期就发明的。我们先说他第一支的原型乐器啊，是由比利时乐器大师阿道夫萨克斯所发明的。1840年他就以那个黄铜制造，然后将它跟单簧管的一些发声原理，就是使用那个单簧片，通常我们归类为木管乐器啦，就是将这两者做一个结合，然后呢就有了第一支的这个圆形乐器的诞生。当然因为现在随着科技越来方便越来越发达哈，那其实乐器都在做不少的改良，而且不同颜色的萨克斯风也非常的吸睛啊。那么我看过除了古典式的金色的萨克斯风啦，银色萨克斯风我见过，然后我还有见过蓝色的萨克斯风、粉红色的萨克斯风，所以在外形上呢，其实是相当让人充满好奇跟对他喜欢的。哎，人是这样的吗？你要先对他喜欢跟好奇，你才会想要学、想要听嘛，对吧？所以我想啊，这个包装的确，非常重要哈。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就是可能在婚宴上常听的这个 Forever Love， 然后还有这个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情歌。那么其实在马来语歌曲部分啊，也有这个萨克斯风的吹奏版的，就是它的演奏版。我们来听一听 Dato Siti Nurhaliza 的这首歌曲，但是你不会听到他的声音，我想说的是这首他的歌，但是是由萨克斯风所吹奏的 Antara Wadudan Usia。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的，今天我们听这个萨克斯风的浪漫醉人的旋律啊，大家都听得很放松哦，真的。那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其实说到萨克斯风呢，他联想到的是歌曲，那一种氛围啊，那在夜总会时常会有这个乐手啊吹奏萨克斯风的嘛。如果萨克斯风的歌曲的话，会想到这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一开头就有那个音乐了，是吧？歌曲是有低沉的萨克斯风开始的，然后再配上歌手刘雅丽低沉深情的演唱，那氛围是很浪漫，而且也带有那种恋人相恋又不能相守一辈子的遗憾。那么喜欢这首歌曲啊，因为中文版邝美云也把这首歌曲唱得很好，每一次唱的时候，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就是自己第一首会唱的歌曲，跟着唱是不是？然后第二首呢就是离春天那么远，那是辛晓琪的歌，那这主角也是萨克斯风，那么辛晓琪演唱的情歌都很好听，所以他有疗伤天后的那个代号啊。是啊，其实歌曲方面，刚才我们说如果你留意的话，萨克斯风他都偶尔他会出现在几个小节中了啊。好，那再来说一说啊，如果是萨克斯风的这个纯音乐版的话呢，麻波的 Edison 他就说 Forever Love 咯，就是刚才第一首曲子，然后第二首呢就是 Going Home 啊，这个也是有人写过来的，这位也是匿名的朋友，不说名字哈，他说很喜欢他吹奏的这个曲子，让人听了很舒畅很开心啊。 Germany Yuki 呢他就说刚才那一首马来曲子有一点像超市要关门的音乐哈，我跟你说，如果你觉得那个像啊，接下来要播的这个 Going Home 才更像，因为这个真的，你去逛超市的时候啊，去学校啊，车站啊，就是那种他要跟你说啊，今天营业要结束咯，拜拜咯，你要准备回家咯啊，因为他 Going Home 要你回家嘛，所以呢就是播这一首音乐啦，的确哈、啊、那么就是那一种独特的下班打烊的标签性的一首这个萨克斯风所吹奏的，当然我选的也是 Kenny G 的版本，因为这首曲子他吹得相当有代表性啊，一提起这首曲子的话，大家就会想起他的。那么当然这首歌曲呢，你听它旋律悠扬温暖哦，但是其实它带有一些些的那种淡淡的乡愁，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感呢？那从这个轻爵士乐中来感受一下吧哈。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想要写过来的话，你还是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89。

谢谢大家的留言互动，因为这首曲子它叫回家 Going Home， 所以有一种让你回到家温暖的感觉。旋律中呢，虽然带着淡淡的乡愁，但是既是有温暖也有安宁安心的部分，所以当你听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也被疗愈着了呢？这边有朋友说，其实除了超市要打烊的时候，其实搭飞机的时候也会听见的，到家的时候，我搭飞机我到家的时候，我是听到那个沙贝音乐，特别是回家乡的时候。所以你看音乐啊乐器啊演奏出来的这个曲子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好，我们就此打住，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还听不够的话，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萨克斯风的优美的旋律哦。

下午三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郑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柔佛新山巴西博览仪王宫接见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瑞顿欧宾。根据陛下的官方脸书，双方会面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卫生部副部长达都哈尼发哈加他也表示，卫生部正在根据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地理挑战和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他说这项举动十分重要，因为偏远乡区的每一家政府诊所都面临不同的限制，包括交通物流不便、患者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应对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反贪污委员会在拘留三名嫌犯，包括一名建筑公司副总经理、一名职业安全及健康经理，以及一家法定机构旗下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总监。他们涉嫌串通挪用总额大约45万ringgit的罚款通知书收费。布城推事庭法官 Ezrin Zakaria 今天批准反贪会申请，下令将这三名年龄大约为50多岁的男性嫌犯延长扣留5天，直到8月9号。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水李林泰呼吁有关当局对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检程序进行全面审查。早前一名马来西亚籍机师在雅加达机场因为涉嫌走私毒品被捕。他说，虽然该名机师在司法程序证明有罪之前应该被视为无罪，但是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机场安检流程的严重质疑。李林泰说，这起事件必须展开彻底调查，以查明现有安检程序是否存在漏洞或不足。韩国警方星期三通报，当天上午首尔警察厅广域搜查团公共犯罪调查队对于位于首尔江南区义三栋的星巴克韩国总部进行搜证调查。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警方第一次针对星巴克坦克日争议事件对星巴克进行搜查取证。警方申请扣押搜查令的理由是涉嫌侮辱罪等。早前有网民质疑星巴克的广告文案影射甚至嘲讽韩国民主化运动历史和亵渎民主化运动烈士朴忠哲。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川迪尼巴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Despeta， 听过了这一首外语歌曲，跟你说一声你好啊，欢迎继续留守这节目哈。下一个小时大家听这个纯音乐的萨克斯风吹奏的一些熟悉，在熟悉不过的这个曲子的时候啊，的确是勾起很多的回忆。也有朋友问，只有今天而已吗？没有啊，刚才我说了下个星期还有啊，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暂时大家又欢迎了一种 听歌的感觉。有些时候听一些外语歌曲啊，我觉得是一种享受诶，因为它其实可能并没有我们听其他就是中文歌曲啊或者是方言歌曲的那个频密度来的那么高，但是听这些外语歌曲的时候怎么会说挺享受呢？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在听觉上带来一种就是刺激，然后也带一些创新，然后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感官。原来外语歌曲这样的一个演绎方式，然后他们的元素啊所使用的这个乐器是那样的多样化的，有很多可能你在平常听其他歌曲的时候它较少有的哈，这也是外语歌曲的一些些的特质啦。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它其中酝酿了哪一些什么呢？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拜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7: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6: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7: 哎，我也想哦。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听了这首外语歌曲 Joanne 所演绎的歌曲 Homey Boy， 他在歌里头一直都有重复到这个字眼啊，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了。他的歌曲呢比较多是那一种欢快啊热情啊，主要是保留着加勒比音乐的元素，那么当然他有时候也会融入一些摇滚的元素的，所以听他的歌曲呢就是你很想跳舞，因为这个拉丁曲风啊那确实是让人想要舞动身子的。当然因为他爱好和平，所以他也参与了挺多的公益活动了，透过活动透过他的音乐来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当然我想这也是他希望自己能做的事。而之前得了挺多的格拉美奖，算是打破了很多的记录，也包揽了许多的奖项，包括了年度唱片啦、年度专辑啊、年度单曲啊、最佳流行男歌手专辑、最佳短片的音乐录影带的大奖等等。所以你看他在这个业界啊算是交出了相当相当不错的成绩啊。好了，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外语歌曲，今天我们有意大利语、法语啊、葡萄牙语啊、西班牙语歌曲哦。

0: 合国庆月 IFM 南阳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1: 赶紧行动啦，8月7号就是截止日期咯。

好浪漫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听到的这声音是 Christian Nodal 主要女生演绎的这个部分就是她了。当然呢还有这把男生，是的，他们所演绎的这个歌曲其实在这个网络上啊相当受落，相当多人点击来看的。那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获得了媒体的关注了。一首歌曲能带动一个人，当然那人也可以带歌的，所以我始终相信啊，不管是歌带人还是人带歌都好，其实对一位歌者来说都是好事啊。那今天的外语歌曲大家听了西班牙语啊、葡萄牙语啊、法语啊，然后还有意大利语歌曲啊，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少听见的歌。那今天中文也穿插了德语歌曲跟俄语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接着下来有 Norlin Ajis 的歌声。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西班牙语歌曲啊，常常被誉为感觉听歌的时候的感觉是比较浪漫一些。因为我这么想啊，如果你说西班牙语歌曲给人浪漫的感觉，那法语歌曲不也是吗？西班牙语歌曲比较多，可能给人比较舞动式的嘞。好，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听过了这位歌手 Julio 西班牙语歌唱家所演绎的歌曲啊，其实他唱英语歌曲也唱得非常的好。不过今天我选外语歌曲嘛，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是法语版的《亲爱的 Baby Doll》。

听过了这首轻松的歌曲，接下来 Nicole 的歌声也随之而出啦。我是佩莹，下节目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外语歌曲，而约定大家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林斯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陈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州内负责征收税务的26个部门和机构共提出29项增加收入的建议，预计可以在2027年为州政府带来1亿5700万ringgit的额外收入。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uk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其中14项建议已经可以马上落地。他说，已经确实落实的措施之一是向使用生态森林公园和州立森林公园进行休闲活动的私人企业收取管理费。警方在收到朝圣基金局旗下子公司及公众的9项关于商业罪案投报后，已经立案调查5项投报，包括环委会调查报告提及的事项。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usdi Muhammad Issa 说，为了完成调查工作，警方目前正在采取行动，向国内外证人录取口供，并取得相关文件以协助调查。他提醒公众不要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做出任何揣测或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众的生活。洪马内表示，东协推动数码转型不能只是为了引进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要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他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能力以及人才基础上。由于东协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应该致力于缩小数码鸿沟，并确保各国能够以持续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印度多地受到季候风暴雨的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官方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灾情最严重。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尔玛表示，全邦至少有87人罹难，其中受灾最严重的西部萨格尔县多个地区目前仍然被洪水淹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向以色列保证，以色列军方将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才会撤出加沙，但以色列目前并没有接受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团队认为他们能够推动哈马斯解除武装，并让加沙实现非军事化。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4: 啊，真替你开心。
6: 出门
7: 不用
6: 花钱，
7: 不用
6: 买票，
7: 不必
6: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0: 军歌曲马野 Krabbit 寇先生海与你。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下午5点。卫生部将根据沙巴及沙拉越内陆地区的需求改善医疗设施。35名至40名的国会议员有意参与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改善民生。萨拉姆雷夏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柔佛新山巴西博览仪王宫接见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顿奥宾。根据陛下的官方脸书，双方会面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发哈加达耶表示，卫生部正在根据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地理挑战和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他指出这项举动十分重要，因为偏远乡区的每一家政府诊所都面临不同的限制，包括交通物流不便、患者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应对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除了改善硬体设施外，哈尼发保证卫生部始终确保所有偏远地区的诊所和医院都备有至少3个月的药物库存，作为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措施。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布勒斯格任表示，加强国家安全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相反的，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必须通过有效、平衡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框架同步推进。他说，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更严厉或更宽松的法律，而是建立一套既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又符合法治与人权原则的法律体系。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dasri Fahmi Fadil 表示，已经有35到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以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他在每个星期新闻发布会上说，特别会议定在8月11号上午10点召开。国会下议院议长丹·谢朱哈里·阿布杜已经同意，这个会议将连续举行，不设午休时间。他也提到，民众可以通过直播下议院会议的官方媒体频道观看这次特别会议。警方在收到朝圣基金局旗下子公司及公众的9项关于商业罪案的投报之后，已经立案调查5项投报，包括环委会调查报告提及的4项。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usdi Mohamad Issa 表示，为了完成调查工作，警方目前正在采取行动，向国内外的证人录取口供，并取得相关文件以协助调查。反贪委员会在拘留3名嫌犯，包括一名建筑公司副总经理、一名职业安全与健康经理以及一家法定机构旗下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总监。他们涉嫌串通挪用总额大约45万 ringgit 的罚款通知书收费。布城推事庭法官 Ezrin Zakaria 今天批准反贪会的申请，下令将这3名年龄为50多岁的男性嫌犯延长扣留5天，直到8月9号。社会保险机构指出，7月31号及8月1号发生交通事故的4名 RXZ Member 8.0 摩托车集会参与者的家属，有资格根据各自保障计划获得社险提供的各种福利，包括终身每个月领取遗属抚恤金。社险机构发文告指出，社险机构关怀小组也审核发现，4名年龄介于20到47岁的罹难者和伤者，都根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缴纳社险，是活跃会员。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瑞里林泰呼吁有关当局对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检程序进行全面审查。早前一名马来西亚籍机师在雅加达机场因为涉嫌走私毒品被捕。他说，虽然该名机师在司法程序证明有罪之前应该被视为无罪，但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机场安检流程的严重质疑。李林泰说，这起事件必须展开彻底调查，以查明现有安检程序是否存在漏洞或不足。 菲律宾尼兰岛岛今天中午12:14发生 6.5 级强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震中位于菲律宾科罗纳达尔市东南方大约15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当局目前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根据初步评估显示，这起地震不会对我国造成海啸威胁。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下来关注海外消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众生活。洪马奈指出，东协推动数码转型不能只是为了引进新技术，更重要的是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他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能力和人才基础上。由于东协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应该致力缩小数码鸿沟，并确保各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菲律宾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该国七月通胀率是 6.2%， 与六月相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回落，但依旧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 2% 到 4% 通胀目标区间。根据数据显示，交通价格涨幅放缓是七月整体通胀继续回落的主要原因。当月交通价格同比上涨 11.9%， 低于六月的 12.8%。 教育服务价格同比涨幅由 4% 下降到 1.9%， 餐饮和住宿服务价格同比涨幅由 7% 下降到 6.8%， 也对通胀回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印度多地受到季候风暴雨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官方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灾情最严重。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马尔表示，全邦至少有87人罹难，其中受灾最严重的西部萨格尔闪县，各个地区目前仍然被洪水淹没。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387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1751宗。世卫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伊波拉疫情还在蔓延，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该国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以及社区防空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旗下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大约$1000亿。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说，超过$1280亿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经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关税的 60%。韩国警方星期三通报，当天上午首尔警察厅广域搜查团公共犯罪调查队对位于首都江南区义三栋的星巴克韩国总部进行搜查取证。根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警方第一次针对星巴克坦克日争议事件对星巴克进行搜查取证。警方申请扣押搜查令的理由是涉嫌侮辱罪等。韩国新世界集团旗下的星巴克5月18号公布的宣传文案中出现坦克日、帕等字眼，当天恰逢518光州民主化运动46周年纪念日，网民质疑广告文案影射甚至嘲讽韩国民主化运动历史和亵渎民主化运动烈士朴忠哲。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将根据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需求改善医疗设施。 35名至40名国会议员有意参与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改善民生。马来西亚曼达尼和萨加特兰迪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进入八月的第五天了，8月5号下午5点14分，农历6月23，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YY 星期三应该都有安排活动吧？就是看电影。
2: 是，但是呢，说起看电影，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盗摄，因为盗摄不仅犯法，也非常的不道德。
1: 可是以前都说啊，如果你要设置可能自己收藏或者是盗版的影片才会盗摄嘛。可是现代人有了个人的自媒体之后啊，也常常会做这种事。
2: 他们可能是想要分享自己看过了某场电影，
1: 对，可能放在动态上，
2: 对啊，
1: 或者是自己的贴文上，
2: 对，就是说，哎呦，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但是你有想过那些还没有进去电影院的人吗？说的就是我自己，就是非常深刻的受害者。最近就有一些新电影上线了嘛，那我就没有那么早去看，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就拖到了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才去看。但是呢，在那之前，明明这部电影才上映没有几天，我就已经被剧透得七七八八了
1: 啊。就是很多人分享在他们的个人动态吗？
2: 对，当然他们不是分享很多，只是他们都会把非常重要的画面给拍摄下来，那就发在他们的现实动态上。如果是你知道分享在一些贴文啊，有可能也有一些片商他们会讲解一些彩蛋，我还可以刷掉，因为你在一开头看到这个演员出现，你就知道他可能要说一些话了，我还可以刷掉。但是我在看动态时并不会预设自己会看到人家就是发一些在电影院里面拍的照片
1: 啊，所以记得了，你就看电影专注就好，你还要再把那个手机拿出来，还要再等待，等一下应该呢就是精彩片段了，会分心。大家到电影院就是要专注的在那个沉浸在剧情当中。
2: 而且你在电影院把手机拿出来，你手机的亮度可能也会影响到旁边观影的人，会影响其他人的观影体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盗摄这件事情呢，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犯法的。你可能觉得过去也看到很多人这么做啊，但他就是不对的啊。
1: 感谢这位电影爱好者 YY 的投稿。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整合多个政府机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知识和资讯。部长 W. Nancy S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也将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属下的妇女发展局所推出的一项援助计划，以协助单亲妈妈提升能力，实现经济独立，而不仅仅提供经济援助。这项计划主要针对担任家庭经济支柱的女性，包括丧偶、离婚或长期分居且需要抚养未婚子女的母亲，丈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工作而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以及未婚但育有子女的母亲。符合资格的人可以报名参与相关课程。该计划的课程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是法律知识，帮助单亲妈妈了解赡养费、子女监护权等法律权益；第二是财务管理，由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协助学习理财、预算及债务管理；第三则是个人潜能发展，透过心理辅导、自我成长及能力培训，增强信心和就业竞争力。计划也结合多个专业单位合作，包括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以及心理辅导机构，为单亲妈妈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希望帮助他们提升生活技能，改善家庭经济，并建立长期自立的能力。 总的来说，单亲妈妈支援计划的目标不仅是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协助单亲妈妈掌握知识，提升能力，走向经济自主，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稳定的未来。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她就说她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她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她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她一次性的餐具。她说丢又不是了，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8: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 YY。
8: YY 是一个爱网购的人吗？
9: 我喜欢用眼睛网购。
8: 你应该也不是一个爱血拼的人吧？
9: 不是，我会把东西就是我网购都是把他们都添加到购物车，
8: 然后
9: 就是过个几个月发现不需要了。
8: 你应该很爱韩国最近很夯的多巴胺网站。
9: 我知道，就
8: 是，他们推出一些网站让你真的好像可以购物可以结账一样，但实际上就是让你过一个瘾。这些货品是不会送到你家，也不会扣你的钱的，就是单纯让你过一个购物的瘾。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当然不是这一个爱不爱 shopping， 而是呢你在网上买过什么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最近这个课题呢就是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和争议有看到呢大马零售连锁协会的会长拿督刘明就说，如果政府继续放任海外电商平台以巨额的补贴还有超低价格抢占市场，本地中小企业恐怕会难以招架，到了明年农历新年前呢市场可能会出现哀鸿遍野的局面。而且他就解释中国电商平台呢每天约有150个货柜从中国运抵马来西亚，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跨境电商平台，那这些商品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从食品罐头烧鸭中药到日常用品，就是吃的也有用的，甚至是棺材都可以网购。他就说呢这对本地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9: 那他说呢他们不能埋怨政府没有阻止海外平台的商品进入我国市场，毕竟现在是没有法律可以阻止的，但他们觉得政府应该要至少采取行动，因为政府现在呢需要去了解商家正在面对的痛苦啊。那就指出占企业总数高达90%的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及就业的重要支柱，然而在内外夹击之下，不少的本地企业正在不断倒闭。
8: 所以呢今天就问问大家，既然呢马来西亚人这么爱网购，那你在网上买过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刚才提到的其实食品罐头这个我也听过，烧鸭这个是可以放多久呢？当然新鲜的不可能了，
9: 防腐剂放了多少？
8: 我听他提到这一些商品的时候我都蛮惊讶的。日常用品当然不用说，应该很多人都会买，但是我比较惊讶的是呢有很多的马来西亚人竟然跨境购买厕纸或者是卫生纸，
9: 他们说因为特别便宜，
8: 因为其实这类商品呢在马来西亚的售价已经不高了，但是呢因为这些平台他们有巨额的补贴，所以即使可能一令吉二令吉几令吉的货品也免邮，大家如果没有时间上的顾虑你可以等1个月2个月，那很多人还是会透过 的电子平台、电子商务平台来购买。
9: 是我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电子商务平台上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特别便宜，我反而有一种不安跟恐慌感，就是我不确定究竟是什么让它可以这么便宜，甚至是我会很担心它来到这里之后它的质量会不会非常差。
8: 不会啊，日用品怎么会受影响呢？
9: 嗯，可能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多日用品要买，如果有的话，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我需要的是非常少量的，我就会直接去购买，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性格的原因啦，就是我不会在很早之前就去购买这些必需品，通常都是已经结束了，已经差不多要用完了这些日用品，我才赶快去购买，没有办法再等一个月。
8: 好，那我自己当然也是有使用过这些跨境电子平台，那主要呢可能是买一些衣服啦，还有奇奇怪怪的小物品，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是不知道它的存在的。
9: 我听过有一些人他会买就是是龙袍
8: 呀，对对，龙
9: 袍，
8: 对，就是你没有去搜索，你不知道哇，原来有这一类的物品、商品，就奇奇怪怪的小物品了。所以欢迎大家说一说啊，你在网上买过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可以是跨境电子平台，也可以是本地的平台。然后也说一说，如果你真的是爱上了在跨境电子平台买东西的话，是什么促使你上瘾呢？那原因又是什么？反正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嘛，我们也听听看消费者的想法。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011-1701-8289，李向哲，换爱。

0: 听过的是一首英日文歌曲 Blue。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你在网上买过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这么爱在网上买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到实体店铺去的话，有时候你是一种氛围，尤其是那一种触摸得到、触感或者是闻得到的东西，你在现场呢就有那种体验感，而且可以马上知道这适不适合自己。那在网上购物的话呢，第一就是时间方面啦，你不能够马上拥有。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其实网购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哦。像这一位失误的 Amy。他说上网买东西很方便，不用开车出门，在家用电话就可以下单，货物还可以直接送到家里。
3: 嗯，那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他在网购平台上买到的信用卡片式的放大镜哦，可以放到钱包里。去年呢，他到中国旅游时啊，还特意招了一辆的士带他去电子零售商业，但大多数的实体店都已经关了，被网购平台取代了。
0: 嗯，那来自柔佛的这位朋友他说，最近呢是迷上了跨境购物，东西很便宜，品质也不坏，而且要什么有什么，有时候想不到的东西竟然也可以找得到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发现啦。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啊，原来市面上有这么方便的东西，或者这么有趣的东西。
3: 我觉得这就是网购平台它神奇又或是它有魔力的地方。因为你到实体商店，你可能就会直奔着你要买的那样东西，
0: 对，
3: 但是在网购平台上，它会给你推荐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些人他就像是刷社交媒体一样刷上瘾了，时不时就会点进去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样的新奇好物，但是在买下去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忘了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
0: 真的，或者是家中堆了好多东西，但是你其实有没有使用呢？可能就没有，
3: 因为 你只是觉得它便宜，
0: 你就是当下哎觉得还挺不错的这样东西，然后就买了，但是它跟你的生活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你就是在网上看到的嘛，
3: 是
0: 不是平时就列在你的生活必需品的类这个栏目当中？
3: 因为如果很紧急，你其实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待，那你愿意花时间去等待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你不是那么急要用的。
0: 嗯，
3: 那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你收到包裹的时候还会想啊，我买东西了吗？
0: 等到搬家的时候才断舍离啦。而且有时候网购呢，它除了是你去主动搜索之外哦，刚才YY也说了嘛，就是一直在推送给你，所以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他就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下载相关的应用程序，
3: 是因为你只要一打开那个应用程序，它就会推荐各式各样的东西。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要买些什么嘛，你就说，哎，那我就看看就好。你可能原本想要看看衣服。但他突然间就推荐一个可能是一些摆设品，哎，你又觉得自己家里好像还可以有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占地儿，
0: 嗯，
3: 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越买越多越买越多。我看到大家分享的案例是，明明这些东西都是一块钱两块钱，怎么我最近就花了三四千块钱在上头啊。
0: 其实我真的是试过了，就是哎这么便宜，那我就试试看，然后买回来之后呢确实是不能够用的。
3: 嗯，
0: 然后我比较惊讶的就是我马上跟客服说，哎，这样东西出现了什么状况，然后下一秒几分钟内他就退款给我了。
3: 嗯，
0: 那也有在网上看过一些评价，就是哎他们主打呢鲜花跨境运到马来西亚，但是你明知道鲜花这种东西是不可能耐久的，可能几天它就会枯萎了，
3: 怎么可能在海上漂泊一个月再到你家？
0: 但是为什么业者他还是要成交这笔生意？因为他你明知道他的货物运到消费者的手中，他一定会申请退款的，因为就是货不对版了嘛。
3: 嗯，
0: 所以这个消费者顾虑的就是为什么他明知道要赔就是退款，他还要成交这笔生意，
3: 就是亏本的生意为什么要做呢？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呢？
0: 对，就很好奇。那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曾经在网上买过什么特别的东西，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经历或者是很不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0211701889，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吧。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哦，这个跨境电商大举压境啊，可以说是压境哦。你是怎么看待的呢？你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嘛，对不对？因为可以省钱，但是真的省这么多钱吗？就没有一些隐患吗？陶喆的歌曲《千言万语》。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4: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3: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4: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3: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7: 公益快讯。
4: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3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0116252-7682。
8: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a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9: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4.0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

0: 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喜欢网购吗？你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其实说到网购，有时候我也挺无奈的，因为我的家人呢，他就会哎看到广告就忍不住下单了，然后呢发现货不对版，又或者是尺寸不对，他就会匆匆忙忙的打电话给我，哎呀小韩啊，你能不能帮我退款啊，又或者是退货，然后帮我申请退款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我都说了不要什么都在网上买，如果真的很必要的话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买，就不会出错了嘛。因为有时候是呢是这个操作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难免我们都要多付一点学费才会学乖呢？
2: 我想是的，因为在网上买东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每个商家用的图片都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货其实是不同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货物的质量也好啊，又或者是他们的就是价钱也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可能两家就是价钱相差很多的商家，他们的货品质量可能是相同的，但大多时候我会发现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有时候还真的是如此。哎，那这位朋友呢是阿秋，他说网购很方便，东西也容易找，价钱也便宜很多，但是要自律，不要乱买。
2: 那八猪八侠的王平啊，其实也说了一样的东西，他就说不要在网购平台买东西买上瘾，因为你买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特别是呢不要在网上买任何的药物又或是保健品。
1: 哎，要播我们的公益广告吗？在网上买什么药？这个是神草胶囊。
2: 哎，的确哦，我在网购平台也看过很多这种药物啊，又或是保健品的推广，我自己都是觉得要小心谨慎为妙。
1: 我也真的是买过护肤品，它就是比这个品牌自家卖的便宜一些，然后我就好试试看，结果呢买了之后一试用就觉得那个味道是不对的，
2: 是
1: 质地也是不一样的，我就非常的生气哦。
2: 我看过不同的人，他们就展示出了两个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没有差太多的产品啊，就有人说这两个面膜是不是正品啊之类的，那就有人说如果你买这个产品啊，你觉得它的价格真的差很多，你大概就要知道它一定不是正品了。
1: 哎，所以有时候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就是至理名言啦。那我自己以前啊真的是什么都买，一直买一直买，然后后来呢搬了几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很痛苦，因为你要断舍离，然后才发现有好多东西呢是买了之后都没有再用的。
2: 这个时候就要播我们的另外一个广告，理性消费。
1: 真的，所以虽然我们网购我们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商品，但是还是要理智啦，不要看到真的有需要才购买，而不是因为它便宜才购买。
2: 当然我们也没有否认啊网购的便利性，就像过去我曾经也在网上买过鲜花，因为那时候我们要从双溪大年过来这里参与朋友的毕业典礼，那朋友毕业典礼在吉隆坡，如果你要从吉打带着一束花搭火车来很麻烦，但是我们抵达之后就已经很夜了，花店也没有再开门了，但我们就在网上预定了，其实是跟花店预定的，预定了一束花，请他送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在晚上就拿到了那束花，然后在第二天送给朋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网购还是非常方便。
1: 哎呀，我也试过送花，然后我就是故意送到远方的家人的手上，而且那天是他的生日嘛，这个就是要故意的送到他工作的地点，让大家都看到。哎呀，有花收啊，今天寿星啊，他最大。
2: 请问这是什么偶像剧的剧情吗？
1: 对，我就说有时候呢，那个礼物不是看它的价格啊，是看它的价值。
2: 对，
1: 虽然可能那束花不是非常的大，不是非常的名贵，但是收礼的人啊，脸上有光啊。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新闻之前送上艾怡良的这首不如轻轻跳支舞，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Sah
4: #拒绝非法药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已经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首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人力需求。通讯部长兼长民政府发言人达鲁苏里法米法丢今天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项举措宗旨在于支持国家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法米也提到，政府下来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安全管控。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告知，需要立即落实数项改进措施。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也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且存在漏洞的程序环节。经济部和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今天针对加强国家边境管理及管制的发展预算需求展开讨论。经济部表示，该部认同加强边境管理将有助于促进贸易顺畅，提升国家出入境口岸管理效率，加强边境安全，并推动更具有韧性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马来西亚民防部队在吉兰丹州四个主要的海滩设立瞭望台，并持续展开监测工作，尤其是在学校假期以及东北季候风期间，希望能够协助降低险些溺水或溺毙事故的发生风险。丹州民防部队代主任摩曼法瑞伊莎表示，在游客集中的海滩设立瞭望台及驻守海滩救援队，使监测工作能够更有效进行。国际新闻，泰国最近发生来自中国的粉丝群体在泰国苏凡纳布机场因为追星时违反机场及航空公司安全规定而遭到拒绝登机，进而引发争议的事件持续延烧。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认为，中国驻泰国大使应该协助向中国民众说明事件，增进理解。希哈萨也说，泰国会依法执行移民及入境相关规定，在依法行政和旅客便利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宣布对多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应用 DNA 科学公司、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等等，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傍晚6点06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歪歪。
3: 你好，我是天虹。
1: 怎么样？今天的声音怎么有一些特别可爱
2: 的？他在努力的变年轻。
3: 对对对对对，歪歪的确点出了我的心声。我要表现出我年轻的声音
1: 啊，年轻的声音啊，
3: 哎，
1: 这个应该是要招聘新人的时候。
3: 是呀，我刚刚听到消息啊，你就讲说我需要帮忙来去做一些你的宣传。
1: 对对对，你来听一下我们的广告，然后帮我们向你的学生们宣传。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1: 哇哦，多么有朝气的声音呢！
3: 等一下，
1: 是的，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标准的华语，我相信是可以在后期的时候再去补上恶补嘛。
1: 那年龄，为什么你说的自己好像很有兴趣？我们播这则广告是希望你帮我们向你的学生或者是毕业生
3: 表达。对，我就想要再拒绝，就不要在我的班上播放，就直接由我来填上这个差额就好了。
1: 真的吗？你要成为我们的新同事
3: 啊？是啊，可是为什么那个年龄限制要限到35？
1: 23，
3: 等座38。
1: 那你要不要说一说为什么38岁其实也适合加入电台？
3: 我跟你讲，就我也不算新啦，
1: 对你非常的熟悉。你不是已经是嘉宾 DJ 了吗？
3: 对，
1: 为什么还要占据这个名额？
3: 屈指一算的话，我在这里好像有好几年的时间
1: 了。你是资深嘉宾 DJ
3: 了耶。我不敢用资深这个字，可是因为你知道就宁可培训新人，倒不如就将旧的
2: 就吸纳现有的。
3: 是呀，对，就不需要小心。我讲了，
2: 你是说现在我们开始写信给你执教的那个单位，跟他说你不要做了，你要来当我们的 DJ 吗？
3: 有点难呢。
1: 因为呢，我们的那个原意是要聘请新人嘛，可是你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历练了，你还愿意接受新人的薪资吗？
3: 薪资这种没有办法在空中谈。你们在这里谈你多么的尴尬，也就是说我这种
1: 有社会历练的人，
3: 是因为我们的相对来讲，我不敢讲我的知识很深啊，只是讲说至少我们在这里被 IFM 这样训练过，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那个知识的底蕴，就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点评任何事情嘛。那主持的时候哪个麦克风就可以信手拈来，然后就可以掏出个几句，那请我不是更的好吗？
1: 你希望是个人秀还是有搭档？
3: 都行。
1: 那你最想
2: 你想要主持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我天哪，是直接面试了吗？
2: 是我们现在面试，
1: 我们直接
2: 我们给你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相信管理层正在听，
3: 是吗？
2: 所以就要让你有一个机会啊。
3: 其实我老实说，IFM 在从小听到大的时候 ，IFM 这里是囊括很多种类不同的内容跟节目，我都想要尝试一下。如果你说我特别去挑一个的话，我觉得早上的一些比如心灵上的课题啊，或者是心理上的课题，那个我也很想要去摄入。但是不排，其实下班的这个时段，我觉得还蛮活跃的啊，我们可以聊一些我们想要聊的。
1: YY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把你或者是我踢走，然后他补上。
2: 给你啦，给你啦。
1: 下个礼拜请假好吗？
3: 不要，我这样讲，当然我的年龄本来就不符合了，所以我还是保留着我的嘉宾 DJ 的位置就好了。
1: 好啦，多多鼓励你的学生，
3: 是，
1: 或者是毕业的学生加入我们的行列。
3: 行的，
1: 好，我们再招聘新人啊。那当然也为你预告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呢，当然就会有天虹来谈一谈，要在我国推动电动车普及，除了政策的支持之外，我们还缺了什么？还可以怎么样 样提高普及率呢？千万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至于这个小时呢，会陪你一起关注国内焦点新闻。

0: Master.
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十位企业家获得的启示。这些人当中有经营食品展、房地产、餐饮、黄金制造、健康品牌、科技公司、住宿管理和美容品牌。除了销售，他们也都努力教育市场，也就是说花更多时间和人力下手改变消费者的认知。他们清楚，一个人的认知一旦改变，购买行为自然也会改变。举个例子，经营护发品牌的企业家告诉我，他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真正需要护理的不只是头发，而是头皮。消费者如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头发顺不顺、亮不亮，就会忽略头皮才是头发生长的基础。于是他们把新品定义为洗发前的第一步。另一位健康品牌的经营者花几年时间进行临床研究，教育消费者如何区分什么叫广告宣传，什么叫科学验证。透过他们的分享，我体会到完整的企业除了卖产品、推服务，也要负责引导市场，因为市场会记得你不断重复告诉他的事情。现代企业之间竞争的除了是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价格，还有就是谁更有能力教育市场，谁最有力量改变消费者的认知，谁就更有机会改变消费者的选择。而这种影响力比单纯的流量销售力更值钱，所以企业家愿意花时间花资源，慢慢把市场教育成熟，再把产品推到受他引导的市场上。好的生意不是追着客户跑，而是带着客户相信你要他相信的事。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6: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5: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境界，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6: 哎，我也想哦。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10: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面的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 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新人天红。
0: 你有粉丝了。你刚才一说有兴趣，马上就有听众支持。
6: 哎，真的吗？真的。等下我把我的银行户口交给你。
0: 好，那
6: 好了，聊新闻了。
0: 我们就这个小时一起来评估一下天红是不是适合成为我们的新人。
6: 好的，
0: 那我们来聊的这则新闻呢，首先就是啊，在7月28号晚上11点30分，有一名39岁的马航机师涉嫌将约25公斤、超过7万颗摇头丸还有少量的冰毒运入印尼，在印尼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被扣留。
2: 通讯部的部长呢，都斯里法米就表示，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方以及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将会全面检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环节，其中包括现有制度当中的漏洞，也会尽快去妥善处理。
0: 那法米也指出，内阁已经听取了内政部和交通部的汇报，认为必须要立即落实几项改善的措施。在航空的保安方面呢，建议是由警方派员驻守相关的岗位，因为目前负责有关工作的主要呢是辅警。
2: 那此外，马航也将被要求重新检讨机师以及副机师的背景审查程序以及健康筛检制度，并且将这次的事件纳入考量。那法米也提出，由于印尼方面的案件依然在调查当中，我国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审阅完整的报告，再进一步研究后续应该要采取的行动。而在收到有关事件的完整报告之后，也需要去理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士涉案，任何涉案者都需要依法提控，并且接受司法审判。
0: 天红最近有在社交媒体看到这则新闻和相关的影片吗？
6: 有，因为在TikTok 上也有蛮多相关同样的一些短片，然后有流传出来，包括是这位机师是怎么样从他降落的时候开始去拿他的行李，然后走上去，最后就是被海关那边去审查到他的行李中有就是这一些毒品嘛。那其实在里头我有找到，我有想到说有几个点是可以谈的。第一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到好像是那个大家不知道有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澳洲的机场，所谓的海关审查人员怎么样去审查你的行李？因为如果有到过澳洲的朋友，你应该理解说，我们是不能够轻易去拿肉品，或者一些蔬菜，甚至一些植物的那些种植的种子，然后是不能够带到去澳洲，因为他们的管制嘛。那回看马来西亚的，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到说，在我们的海关上面的一些审查机制，会不会是太过于轻松呢？可能在第二行下就 KLIA2 跟 KLIA1 两个去对比之下，你会发现到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个人感觉 ，KLIA1 那边会相对来讲说比较严谨一些，相反是 KLIA2 的话会相对来讲说比较松懈一些，可能是我个人的观察。那如果当中有提到是说，目前主要的一些工作就是所谓的航空保安上面主要是辅警嘛，那的确我们是需要警方去派员，与其是完全去依赖辅警，我更加，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有些旅客会不开心了。可能旅客在于出国的时候，他们比较希望说，我过海关过得轻松就好，我自己本身是什么东西也不没有做违法的动作，那照理来讲说我希望过得比较轻松一些，不要去太多的限制。可是当然旅客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没有带违例的东西出国的话，那的确是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也不能去避免有一些人有心人士特地去违规，这是第一的，这是我们看得到媒体上面曝光的一个案例。我们不知道说当中可能有其他人也做了类似的动作，只是还没有被捕获，或者是还没有被查询到。那有一，我相信有一必有二，因为我相信这位机师不会是第一个，
0: 是
6: 他过去的可能是有一些幸运的。
0: 你说的第一个代表也是机组人员吗？
11: 不一定是机组人员，他可能是在整个机场里头工作人员，或者是踩了一个方便，因为在这一个事件一曝光的时候，有一些留言，社交媒体上面的留言有说，是不是因为机组人员他有特别的通关，所以就会相对来讲说比较
0: 容易走这个漏洞，
11: 对，比较方便一些。可是也有人出来辩解，就也有机组机组人员出来辩解讲说没有，一样同样是那么的严谨，并没有说因为是机组人员所以比较方便。所以在整个但有出过国的到过机场去的上过飞机的都知道说每一关都非常的严谨。那我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要杜绝，不只是要杜绝我们的马来西亚内境内的一些犯罪人士离开，我们也要小心国外的一些犯罪人士入境。所以如果我们不严谨的话，我们就是打开一个漏洞，然后让这些犯罪人士自由进出了。
0: 那其实呢，警方已经将一名30多岁负责机场安检和物流相关工作的机组人员呢列为是重要的关系人物，也不排除涉事的机师曾经获得内部人员协助的可能性，所以呢也正在调查此案是否涉及机场的工作人员。而且其实我在看到影片的时候，也有蛮多人留言，就是很惊讶，我们看到机师不是应该是所谓的相当体面的工作吗？为什么要涉及其中？你怎么看？
11: 我相信这个人，他的确是一个个案，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个案然后就把所有整个机组人员都被囊括在里头，因为这样的话对其他奉公守法的一些机组人员有点不公平。那我只能够归咎于一个字，贪。因为人对于金钱是不会有满足的一天，那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这一份工作可以给到他一种开关引号方便，他以为自己本身是因为机组人员所以更加容易去做一些犯罪的动作，殊不知他其实更因为他是机组人员，所以大家对他的注意力更放大。但只能够归咎于他的脑海里面的一个字跟他的心里想的一个字啊，就是贪。因为如果我们说白了，如果当然这是违法的动作，你只需要做一个犯罪的动作，但是你换取很大笔的金钱，那我们身为人，我们就要衡量了，你要违法还是要得到那一个所谓的物质上面的满足。钱你不可能是一定会一直赚到最多还是什么的。如果你是为了得到金钱换取金钱而去做一个犯罪的动作，你被抓了最后你也用不了，那不是亏了更大吗？
12: 那除了这起的运毒事件之外啊，其实今天呢，五节阿曼的刑事罪案调查部特别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助理总监莫阿莫里端呢，他也指出，截至7月31号，我国的监狱共有138589名囚犯，其中有98323人都是因为毒品罪案而被关押，占总数的70.95%，是高居各类罪案之首的。也就是说，毒品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其实是非常严重，而且也是罪案的马来西亚国家安全主要的威胁。那不知道这点你怎么看呢？
11: 因为老实说，在运毒，如果大家有去看不同的纪录片，很多运毒的过程中，他们用了很多种零零种种不同的运输方式。而你无论是有多么的聪慧，你无论你怎么样观察力非常极强，你总抵挡不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阻挡有些人有心人士是特地去想出一些你根本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运毒的方式。那换一句话说，其实运毒的方式有很多种，在你侦破了其中一种运毒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有心人士就是犯罪集团那一边就已经想出另外一个方式来运毒了。所以能够抓这些，对我们对于一些侦毒组，就是一些侦查毒品的那些调查小组来讲说，今天的这位机师他可能就是一条小鱼而已，哪怕他今天拿了一个非常大的25公斤的毒品也好，他顶多就是一条小鱼，最主要是侦破他背后的那个最主要的大鱼，才能够，我觉得才能够慢慢去根治整个问题。
0: 这一则新闻就先暂时打住，送上哈林与澄庆的这首新歌《爱人》。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天虹。
1: 国会的下议院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1号召开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特别会议。当天的会议将直落举行，不设休会的时间。那我们的通讯部长达德什法米呢，在今天召开内阁会议之后的线上记者会就说，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阿都呢，已经对这一项安排表示同意，至少预计有35到40名。国会议员已经表示愿意和有兴趣参与辩论有关的课题，公众呢也可以透过各官方媒体的平台看这个现场直播，全程关注这一次下议院特别会议。
2: 政府在上个星期三就公开了长达超过252页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完整报告，内容涵盖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管理、财务以及治理情况。报告就指出，政治干预、管理失当、过高派系都是导致朝圣基金局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提出需要加强治理、提升透明度以及禁止活跃的政治人物出任朝圣基金局以及其旗下的子公司董事等的改革建议。
1: 反贪会随后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以检视和研究报告的内容，并展开后续的调查。而警方已经接获了9宗来自朝圣基金局、朝圣基金局子公司还有公众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投报，也开档了5个档案来调查案件。而且呢，反贪会也展开了这些行动，2天内呢就逮捕了7名人士，全部呢都是公司的高层，就包括了昨晚逮捕了5个人，分别是朝圣基金局旗下一家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还有首席财务官，以及法定机构旗下房地产子公司的副总经理、职业安全和健康经理以及项目总监。
2: 那在前天呢，他们也逮捕了2名50多岁的男子，分别呢是涉嫌挪用该法定机构约800万令吉的橡胶树苗供应合约，以及通过大约30万令吉的装修工程行贿一名该法定机构的前首席营运员。反贪会的主席纳杜斯里阿杜哈林在接受访问时就证实了上述的2个逮捕行动，并且也表示，2宗案件分别是根据2009年的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下以及第17(A)条文来展开调查。
1: 直播国会特别会议，这个好像挺少见的是吧？
3: 如果是现在的 Gamma House 的话，因为现在 Gamma House 已经搬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看国会直播的人，我连开车的时候都在听国会直播，然后我最近才发现他们的那个 Gamma House 已经搬去新的地方，所以我比较是肤浅一点，我是想哇好像装修得很美这样。可是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在于民主国家来讲，说你有什么会直接直播出来，让我们去直接透过短片去监督说议员有没有做事，他有问的问题是有料的还是没有料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衡量啦。那这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我觉得大家特别关注的人应该是我们的穆斯林族群或者是马来族群，因为这个朝圣基金跟他们所谓身为穆斯林的责任，就是身为穆斯林一世人的责任，就是要去朝圣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之一嘛。所以有些穆斯林他是没有办法去朝圣的，因为为什么没有钱？因为去朝圣，我那天才好奇问我的穆斯林朋友，我讲说你们去朝圣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其实是5位数或以上，甚至有一些是去到6位数。那我们去出国旅行也可能不会花到那一笔钱，除非是环游世界。所以你试想一下，为了要履行自己本身身为一个宗教信仰跟追随者的其中一份责任，我必须要花一个6位数，所以对穆斯林来讲说是很重要的。那再追回这一条新闻，为什么他会全程关注？当然因为他是朝圣基金。那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变成关注？他是在我们最近结束的那个深州的州选前几天才公布出来，所以难免他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政治意图的啦。如果大家有去看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呢，那天我就好奇早上醒了，我就会突然间今天想要来个阅读，清早起来7点半，
2: 读一个250多面的报告，
3: 我就读了一个250多面的报告，突然我找了一个点， 这个报告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哦，现在是2026年哦。因为他在如果有去看皇家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哦，封面他还印着我们的前国家元首的照片，也就是我们苏丹阿杜拉的照片。我想为什么是现在才公布呢？还我们很难去没有办法跟整个政治的整个那个方向连在一起。或许是在朝认为讲说，诶，这是一个很大颗的子弹。
2: 嗯，
3: 那如果我要去攻我的敌人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把它放出来的话，的确可以，或许会引起一大的怎么说声音跟一些回响。但因为他我只能说丢的那个时间点有点不大合适，所以他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回响。
2: 嗯，
3: 那现在大的回响要怎么看？我们要看这场现场直播，到底他问了些什么问题，跟有涉事的党派他问的问题跟问的方向是如何的。
2: 是，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报告就有指出要禁止活跃人物出任朝圣基金局以及旗下子公司董事等等的改革建议。这里呢，我们说的是朝圣基金局，刚才有说这可能是穆斯林比较关注的案件。
3: 嗯，
2: 那对于非穆斯林就像我们而言，其实我们也一直想要禁止政治人物出任某些跟政府关联公司相关的职位，对吧？
3: 是，因为如果有关注到新闻，昨天还是今天刚刚就有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是在上议院吗？有提成，然后也通过，就是 MCMC 的主要机关的那个主席，他并不会是 GLC， 或者是政治委任的那个人物。那从这一点点吧，那我们看得到说，哦，真的我们想要去做这一块事情，因为假设其实我也非常不赞成，哪怕是在过去的政府也好，现在政府也好，其实我对于说政委就是政治委任的这一块来讲说不是太赞同这件事，因为他感觉好像是利益在瓜分，就好像说我为了换取，对，我为了换取你的支持，说我就给你这个职位，这个职位也不是平白无故说你只是被委任上去，然后就没有东西做，你还是会有薪水啊，然后因为你是最后审批说某一些合约上面最后签名的是你，所以你是利益最大的相关者嘛，所以如果是交给一个政治委任的话，然后他又不是所谓这一个领域里头的背景专业，那就是浪费资源，也可能在浪费人才了。
1: 是，好，所以这个改革本来一早就应该推行的，
3: 是，
1: 而不是等到现在已经聊了又聊，说了又说，到现在好像。
3: 我觉得啦，下次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报告，不要等。就马上公布，哪怕是你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什么的都好，你必须要说利用这个平台，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诶，我报告已经呈上了，然后让大家去翻阅，然后去理解，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去给大家知道说他的报告的冲击力是什么，比起你突然间丢下一个震撼弹会来得更加有效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1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关注的罗兴亚难民的课题相关的。那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早前就宣布，经过马来西亚和缅甸双边外交谈判以及友好关系协商，缅甸政府就同意率先接收目前身在马来西亚的首批5000名的罗兴亚难民。
1: 在这一次的内阁会议之后，我们的通讯部部长达德什法米就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会在难民回国之后可能遭受迫害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将5000名罗兴亚难民遣返缅甸。他说啊，外交部和内政部还在研究遣返的工作，政府还需要和缅甸军政府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仔细研究相关的事项。
0: 法米也指出，正如首相安华所说，缅甸军政府是愿意接收这5000名罗兴亚难民的，但是我们也会审慎的研究相关的接收标准，如果各项条件都适合，才会执行遣返计划。他也强调，这5000名的这个罗兴亚难民的身份将会经过确认以及鉴定，目前外交部和内政部依然在审慎的研究和评估相关事宜。
1: 相信呢，对于可能关注罗兴亚难民的权益的朋友来说，看到政府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呢，应该会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其实站在人道的立场做的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吧。天虹，
2: 因为如果就如部长他这样讲的话，假设真的把这5000，我们先撇开那些种族啊，他们可能是一些坏人啊、罪犯啊、做错事的人，我们撇开这件事看好不好？那如果这5000位罗兴亚难民遣返回去缅甸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被欺负，那等同于我们就是送羊入虎口这样的概念，这样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就好像把避梁为仓，这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难听的。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现在马来西亚人其实非常关注说，到底这5000位或者是其他罗兴亚难民有没有对马来西亚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所谓的烦恼。那在这里就需要到一些所谓的沟通，政府必须要确保说这5000位你怎样去处理这5000位罗兴亚难民，然后同时你也要确保说再也不会再看到罗兴亚难民去对这个社会造成任何的恐慌的一些事情，能不能够做到这个保证？因为它是己方的事情，它真的并不是只是讲说A 国跟 B 国讲说我要遣送回去给你，这样简单就好。我在这里为就是不是要帮罗兴亚人说一些好话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从一个角度去看，的确罗兴亚的背景是他没有办法被孟加拉接受，也没有办法被缅甸接受，因此而变成了难民。他们过来马来西亚，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过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所谓的中介欺骗了他们，而导致他们选择了马来西亚这里来。而那些中介是跟他们讲说，你只要给我一定的钱，然后我就可以安全的把你带到来马来西亚，然后你在马来西亚自己会找到工作，你可以在这里生活。殊不知这些难民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发现到说他自己被骗了。一个被骗的人他会有怎么样的心情，我想大家应该会懂。一个被骗的爸爸带着妻子跟孩子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寻求的是一个生存，他寻求到的是一个我要怎样去养活我的家人。这个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讲。好，那的确树大有枯枝，5000位难民或者是罗兴亚人里面，他有好有坏。我相信在马来西亚社会里头，有一些可能在于聘请到罗兴亚人零工，违法还是违法的合法的也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会很努力去完成工作。但当然我刚才提到树大有枯枝，也不排除当中有人是做破坏的动作的。OK，
1: 是。那当然呢，在马来西亚罗兴亚难民的这一个人数呢也不少。截至今年的2月份，马来西亚登记的罗兴亚难民大概是有126000名。
2: 那个是登记的，
1: 那还没有登记的数目相信会有更多。
2: 好，
1: 所以呢要怎么处理这个课题，其实真的是考验政府的。
2: 真的，马来西亚其实是没有签 Refugee Convention， 我们没有去讲说我们一定要接受难民，而马来西亚就像是一个中间转接站，那就是难民来了，我们可以暂时去照顾他，然后就把他遣送到其他有签 Refugee Convention， 就是难民救援计划。

0: 化相关的一些国家。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缅甸不收孟加拉，不收其他签署了 Refugee Convention 就是救援难民的这些国家，满了，那怎么办？因为马来西亚就只有，就好像法米这样讲的，如果我现在要将他送到去一个危险的地方的话，我宁愿不送，因为我不想要成为最后的千古罪人。
1: 是，
0: 然后大家会怎样去谴责马来西亚呢？就是讲说，哦，马来西亚就是当年，就历史那边会记录一篇，马来西亚就是当初害死5000位罗兴亚难民的人，所以哪一个政府、哪一个领导、哪一个政治人物愿意去承担这样的罪名？
1: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一起聊一聊怎么在马来西亚让电动车更为普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 B 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48.17 点，涨 15.51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5039.26 点，涨 21.82 点，富时全五项指数报 12902.51 点，涨 93.19 点，总成交量达389,100万股。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lghani 表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正研究最合适的方案，针对电动车征收附加费的建议，以便在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与保障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如果相关成本最终由汽车制造商承担，业者仍然可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Johari 也指出，政府目前已经提供多项补贴，同时还需要投入资源建设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这些都涉及电力、天然气、煤炭等成本，因此希望民众能够全面理解，不应该只从单一角度看待相关课题。国防部长的 Sri Mamakali Naudin 今天对越南展开为期两天的官事访问，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与越南的国防合作。这是卡利出任国防部长以来首次正式访问越南。部长在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之后，将会晤越南总理黎明星以及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上将。马来西亚和越南一直保持密切的国际国防关系，双方在2023年12月更新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体现两国持续深化双边合作的坚定承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益法征收的大约$1000亿关税。该局官员指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申请已经受理，当前已经退款的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美国罕见的与日本联手扶持日元，是因为日元疲软可能冲击其他亚洲市场，增加亚洲货币普遍贬值的风险。他把当前情况比作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并重申美国支持稳定日元汇率的努力。马来西亚马达尼，我是 Dr. Andy Nimati。以上 RTN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你好，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天虹。
4: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课题就是推动电动车的普及，除了政策扶持之外，我们还缺了什么？其实呢，昨天就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哦，也就是呢，我们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杜斯里祖哈里就说，政府正在考虑向每一辆在国内售出的电动车征收一笔费用，充作建设公共充电设施的基金。不过呢，他没有透露政府计划征收的费用是多少。那其实今天呢，刚刚我们的部长也澄清，政府呢是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对电动车征税或者是任何相关费用用来建设公共充电设施的，一切还处在探讨最佳机制的初步研究阶段。哎，其实呢，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一则新闻，就是这很明显就凸显出公共充电的设施对于考是不是要换电动车或者是开电动车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因素，是吧？
5: 极度超级重要。
4: 可是你还是入手了。
0: 对，作为一名电动车的用户，你可以说一下你在换电动车时的一些考量是什么吗？
5: 第一考量就是我家乡有没有充电桩。
0: 嗯，有吗？
5: 距离我的家乡40分钟车程外有一个，而且还是慢充。所以就我第一次开我的电动车回家的时候，我多了几分考量，就是我要在哪里停下来充电，多长时间再继续开车。回到家乡的时候又需要衡量在家乡开了多久，大概那个电量可能会降多少，然后要再去充电。而如果充电桩在我的家乡的市区内，就是说可能10分钟就到5分钟就到的话，那基本上对我来讲不大影响。可是那个是在距离40分钟外的一个度假村里头的一个慢充站，所以对我来讲说就是极大的考量。后来为我去，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直接签下那个订单的原因，是因为我回家就一年可能2次，我只要安排好的话基本上不会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我居住的地方跟我工作的地方是有足够的充电桩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基本上，所以我就这样在今年初农历新年的时候就签下了那一辆车子。
4: 所以你人是在大城市工作，
5: 是第一，
4: 所以这些公共的充电设施对你来说还是相当充足的。或者是可以解决的。
5: 可以解决的，因为目前你知道，大家如果有是电车车主的话，你会理解到最烦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停在电车充电站但是不充电的车。现在有很多电车车主 就有一种 entitled， 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就是电车的停车位，所以我可以停这里。就好像有些商场不是会将一些特定的停车位把它转换成是 hybrid ca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所谓的你的车如果能够节能减碳的，你就可以停这个车位。我觉得它是一种歧视啊，就是不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进化严重到说，这个充电站如果没有人在充电的话，我又急需要一个停车位，或者是太少停车位的时候，我就停在那个充电桩的停车位上。
0: 嗯，
5: 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需要充电的人很懊恼，因为不足够充电桩的前提之下，又有这样的人，然后这样的人又没有被开发，他没有说有执法单位来马上去开发，马上把他车拖走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哪怕你在巴生谷看起来有很多充电桩，可是还是一个挑战。
4: 可是所以我们的政府才说啊，那
5: 够了
4: 考虑啊，就是知道不够，所以考虑呢就是向电动车的车主征收一笔费用来充作建设公共充电设施的基金。嗯，你怎么看待如果这项政策成真的话？
5: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我的口袋那边拿出来。
0: 其实他说的是他可能会向电动车的制造商征收相关费用，就是他最后会转移到这里，所以他其实向制造商去征收，
5: 所以最后再加祸在我们这种消费者身上。我有点突然间觉得说我提早买了电动车是好事。
0: 对啊，就是他其实不会向你收了，他是向之后要购买电动车的人收。
5: 好，他我赞同的点是他可能是一个过渡期，那如果有征收的那一些车主，你就应该给他更便宜的价钱，就充电价。刚刚跟 YY 私下聊的时候， YY 才恍然大悟，觉得说充电，他以为说充电是大家的价钱都是一样。
0: 对，我以为像油价一样。
5: 不是，因为好像我讲我家乡的那一个，它是东西大道近靠近我的家乡宜立的唯一一个。
0: 嗯，
5: 所以它坐地起价，它一度电，我们是用算一个 kilowatt 的电，这样去算一个简单的数字去计算啦，一个 kilowatt 它要算大概2块钱，那其实是相对来讲说很贵的。
0: 充满要多少？
5: 充满的话，它是要看说你的车子里头它需要充满到什么程度。你可能剩下20度电的话，你要充满到80度，你就用80×2，那就是160，这样的一种简单概念。可是，在巴生谷地区，它比如说，特拉拉的那个品牌，它的充电桩在几个购物商场里头，它是有分时间段的，比如说非繁忙时间凌晨12点到凌晨4点吧，那一度电66 cent。
0: 嗯，
5: 那有一些地方是80 cent， 有一些是1.20 cent， 有一些是1.50 cent， 它不等。那有一些商场它是慢充站的，讲说你只要充个30块，你就可以充到满，也有这样的一些优惠啦。可是这些不平等的，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同步的那个定价，会让充电的人只会一味的去找一些相对来讲说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充电，然后那些比较昂贵的就不充了。然后因为你如果讲说油价都是一样的话，那大家都会分别去个别的那个油站品牌然后去打油嘛。可是现在目前充电的大家都会讲啊，我要去找比较便宜的店。那有一些人就会讲说啊，你开电车你就不应该去怎么找这种便宜的东西啊。可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啊，我们还是会去为我们的钱包着想，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出一辆电车我们就应该要好像过上富裕人的那生活，并不啊。因为如果为什么会换电车的，还有一个考量是我们其实没有 maintenance fee， 就是不会需要去做所谓的黑油
0: 换机油
5: 换机油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那种更换。我们最懊恼的两件事情，对我来讲最懊恼的两件事情是你的电池跟轮胎。
0: 嗯，
5: 就这样。所以我开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去做所谓的 monthly maintenance 或者 mileage maintenance 了。嗯，
4: 当然我们提到的就是政府是考虑向制造商征收费用啦，只是呢你向制造商征收费用的话，可能就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国外，到底呢外国是怎么样推动电动车普及的呢？这首歌曲是一节期的慢一点走，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方向呢在我国可以走得快一些。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将我们在 YouTube 做的直播分享出去 AIFM.Malaysia。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开电动车的 Ken。
1: 那刚才聊到充电桩这件事，就有一些人会问，为什么要从消费者这边去征收费用？
3: 是是是，
1: 在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国那里，中国的政府是投入数十亿资金来建设公共充电的设施。那政府是不是可以也像中国那边这样子呢？
3: 可以，可以啊，他真，我觉得是要不要做的事情来的。你要鼓励大家，因为我们把几个事情连在一起讲哦。我们 sign 了 Paris Agreement， Paris Agreement 是什么？减碳嘛，就是让环境变得更好。我们用很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讲，因为我们的联合国那边要求说，大家就是要减低那个碳排放量，所以他指定了2030年你要达到一个 percentage。那在这一点，你就要多方面的去做。所以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减低汽油的使用，我们就讲这一块就好。那因为你怎样去减低汽油呢？你就要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去使用。那你有了公共交通工具，可是人还想要开车的时候，大家想要去开电动车，你就要让他们开电动车嘛。那开电动车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益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开这汽油车的一般民众，他想要响应这个所谓的驾电动车的时候，他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政府帮了他什么东西？我们就跟针对这两个问题去询问的话，你现在开电动车的人，你会在那边想说，对，我现在节省了我的钱包里头的那个所谓的维修的机油的那些费用，但是当我要去做一些所谓的充电的时候，我还是要去找。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些要，即便是他们没有去理会快充站的昂贵收费啦，他们是也得要开车开到去快充站那边，等其他人完成了退了出来才可以进去。跟我们一般去打油的时候的五分钟等候，只是停在那格子里头，然后添油，然后走五分钟完成整个过程来讲说，我们还要增加那个等待。
2: 是，
3: 这样这个变成说，诶，到底我有没有响应了？我有没有帮到这个地球去达到那个降低那个碳排放量呢？我想要为地球，你可能会讲说，哎呀，你有那么伟大吗？的确，如果你去开一些电动车品牌的时候，他合资那边，他的确第一句话告诉你的是谢谢你拯救地球，你会感觉到说，诶 ，at least I did something， 就是那种 feel 啦。可能你会觉得说我自我感觉良好，但的确我是自我感觉良好，但当我要去响应，但是我 feel 不到我的四周有给到我那个方便，那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好像你会想到说一个高端的，相对来讲说一个社区，一个购物商场或者是一个购物社区来讲说，这里就是应该要有足够的充电桩，好不好？我们拿中国来比啊，因为我去年到今年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它的充电桩有多少？我到了一个办公室开会下来的时候，我就拜托他，你可以带我去参观你的停车场，就我好奇为什么你要去看停车场，我要看你有多少个充电桩。他讲说多得很，我在想说你的多得很是啥？去到停车场，我不夸张，停车场可能有50到80个位置都是充电桩，
1: 因为那边都在用电，
3: 都在用，因为的确在那边的汽油非常贵。那
2: 我们，而且他没有这个产业啊，
3: 对啊，
2: 成熟的产业、啊，
3: 很产对啊，很成熟的产业啊。但中国那边也发现到说，哎，汽油这个对我的市民国民来讲说是一个负担，因为很贵。那现在我就要主要去推动这一个所谓的电动车，然后让更多人去考虑买电动车，然后再给他们足够的充电桩，送他们就不用去担心所谓的汽油的那昂贵汽油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好吗？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挪威它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电动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哈，是因为它的政府充电站是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几乎都有快充。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充电站可能在某个大的那个休息站只有两个，给多的话4个，而且4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4个跑步机有一个跑步机不能用，这里就4个充电桩可能有50%是已经是不能用的，然后停车收费道路部分渡轮都是有优惠的。就是如果你是停车，你是电动车停车的话，你是有优惠的。电动车现在如果要去到一些地方停车的话，它除好像在 Monkara 有一个地方，它必须要停在 Valet Parking， 才可以充电。Valet Parking 本来就是
1: 更贵的地方，
3: 代客泊车已经是更贵的一个停车位，然后我还要充电，那这个就导致别人觉得说这个停车位还要来干嘛？然后再来是消费者知道买了车过后，未来5到10年都不会遇到太大的使用困难，这的确是很多使用电车的人消费者他会觉得说，诶，的确我少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困难。再用挪威为例，你看得到这个，我们就仿效。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就是好像部长现在讲的，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好充电桩，让它足够。现有的充电桩，比如说购物商场有的充电桩呢，可能现在目前只有好像比如说在班达武达曼那一个最大型的那购物商场，它目前只有1、2、3、4、5、6个，然后楼下有4个、10个，对于一个那么大的商场只有10个合理吗？然后在另外一个商场的话，它可能有差不多20个，然后那个相对来讲说会很方便，你会觉得说你每次去是一定会有位置的。两个商场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个我请允许我用平民老百姓的口音去讲这一段话，你已经赚这么多钱了，你做多几个充电桩出来有那么难吗？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他们觉得说，诶，政府能不能够资助我往这一点呢，可以啊，就让商场去跟政府那边去讨论，讲说我要增加充电桩，你能够给到我什么样的资源
2: 或者是优惠，
3: 对，那不就是好吗？
2: 这个是商场或者是其他业界产业业者的想法。那么厂商呢，电动车的厂商或者是这个产业链又可以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在这一首 Dada Sri Siti Nurhaliza 还有飞道尔的像水一样歌曲回来继续聊，也欢迎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哦，可以将你的想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9: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8: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0: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8: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1: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8: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鼓励大家用电车的天虹。
1: 可是其实啊，从2022年到2025年期间呢，我国的政府为了吸引电动车的业者进入市场，在4年内呢就豁免了进口税啊、国产税还有销售税，吸引更多业者来马来西亚观察我国市场的情况。可是哦，现在4年过去了，业者没有投资建设公共充电的设施，所以政府就决定不再继续相关的优惠措施，只是延长本地组装业者的免税优惠2年，直到2027年12月31号。所以过去这几年的这些合作模式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呢？又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呢？
3: 如果一个国家它要赚钱的话，它不可能一直长期这样免税下去。我们国家不是富裕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都会讲自己是富裕的国家，所以有外来的一些投资者，他想要去做一些建设还是什么东西，他要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的话，他就要配合。那如果已经给了你4年，但是你建不多的话，那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是国外的厂商的话，你就真的要考量了。我们讲中国的品牌，美国的品牌也好，还有其他国家的品牌也好，我们可不可以要求投资部那边，或者是国外，就是国际贸易组的部门去要求，讲说，哎，计算一下，你到底为了马来西亚的电车主人，是这样讲吗？电车市场里头建立了多少个充电桩？
1: 对，为什么当初就是希望他们有做这样的建设？
2: 但是他们有没有签就是相关的合约呢？就是提出你如果进来我国市场就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3: 这个就要问他们，你我他，我们三位在这里，我们不懂到底那合约里头有没有提到，或者是当初去协商这一个他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 clause 这个条约放进去？
2: 好，就可能你卖出多少辆，你就应该要建多少。
3: 就是如果我们
1: 这样说，或者是政府，我给你一些资源，给你土地，然后你这个厂商你就要来建设。
3: 其实他也不需要再去给土地，如果你只要在商场里头，或者是在一些商业圈、商圈里头去建。一到两个这样用最少量去起的话，那其实是已经非常足够了。那我看到有在做的，就是美国品牌咯。特斯拉它有在做地方性的属于他们品牌的，那其余现在目前的充电桩都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在做，就是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一些品牌，它也在做自己的充电桩，或者是有一些刚起步出来创业的，它就在做充电桩。 Petronas 自己有自己的充电桩， Shell 自己有自己的充电桩，甚至我们的 TMB 也有自己的充电桩，但这个远远还不足够。因为不是每，就刚刚我们在 TikTok 上面我们有看到直播，有个听众留言讲说，刚提了一辆国产的 EMAS， 然后在家里装了充电桩，那个是做住所谓的平地屋的方便。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在城市里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待在买得到排屋，或者是住在排屋，也不可能会自己去装一个自己的充电桩。我们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可以是在自己的停车位那边建，所以不一样。那在这一点我又赞同说，诶，必须要施压所谓卖车的这些品牌，你卖，如果我们算你什么这样去算的话，刚刚我们算一堆讲一个充电桩
2: 应该要有多少车在共用这个充电桩。
3: 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数据是1:25嘛，那我们就勉强接受这个数字好不好？我们就从1:25去开始去着手，我们能不能够增加充电桩，就是半岛甚至是东马那边都要有，因为东马也有自己也有电车啊，所以再增加充电桩，然后让大家去可以使用，这是一点。刚刚我们私下有谈，诶，为什么现在大家不大愿意去买电车的在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导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汽油津贴？我知道提到这一点大家就很生气啦，大家就讲说，你以为全部人都有能力去买到电车咩？那其实老实讲，马来西亚我们自己品牌的 EMAS 性价比还蛮高的。
1: 这个品牌名要注意一下，
2: 不要一直提哦。对不起，我等
3: 一
2: 下跟你收。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广告部在那里，
1: 对，他
2: 在外面会跟你收钱。对，
3: 我们应该讲普腾哦，普腾应该。
1: 哦，我们就提一些国产的，
2: 我们就说国产电动车。
3: 对不起，哎，我今天被面试，然后我就这样被刷走工作。好，就是国产的一些电动车，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讲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是你有自己不一样的那个喜好，你比较喜欢国外的，那就可能会不一样。就总的来说，如果我们的汽油津贴 如果被刷，就是可能越来越少，那可能这个会主要让大家去考虑到去买电车了。可是我们大家一谈到这个汽油津贴的时候，就会满城风雨，大家就会开始去想，诶，我们应该得到了那个津贴，这样很难去将所有东西都做到一个平衡。你要碳排放量去到这样，你要回馈，你要做好环保，你要维护地球，你要又要推大家的电动去使用电动车，你的汽油津贴又给的那么的足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很难达到那个目标了。
1: 这是各方面的，包括政策的推广层面，还有你现在政策推广的方向，各方面一起配合，我们才可以让可能电动车的普及走得更快。我们在曹阳的这一首《等烟火照亮我回来》呢，有最后一段的下班聊天侠，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留言区留言 AIFM 的 Malaysia。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天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马来西亚国民跟天虹一样非常支持电动车的普及跟发展。
3: 有吗？有吗？
1: 截至2026年7月10号，马来西亚呢总共有156983辆已经注册的电动汽车。那投贸部的数据就显示，截至今年5月31号，全国总共安装了6416个公共充电桩，意味呢就是目前平均约24辆电动汽车共用一个公共的充电桩。那马来西亚汽车商会呢，上个月公布汽车销量的时候也表示，我国纯电动车依然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哦。上半年的销量从去年同期的12733辆大幅度的攀升至今年的26192辆。这个天虹应该是算在20000多的这个数据里面，因为是今年一月开始成为电动车车主，对吧？
3: 对。
1: 然后呢，按年增长呢是高达106%，基本上半年的强劲表现呢，这个工会就会将2026年全年的纯电动汽车销量预测呢是上调至60000辆的。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电动车的销售呢是成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3: 的确，你会看到路上慢慢很多白色的车牌，然后比起可能去年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明显看得到的。去年的时候你在大道上面可能看到白色车牌，你说诶也有一辆电动车，可是今年的话它可能就随时出现在你的左右，就是现在大家

0: 一边的那个的发展，不能够，因为你两方面都是要去兼备，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的确，我们在这里空中谈的时候，我们可能谈得很方便，谈得很容易嘛。可是，当然再去深度去安排的时候，或者去策略性的去规划的时候，的确它是有挑战的。可是假设你都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推动到更多的电动车使用量。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也空，就是等同于空谈了。那今天其实老实讲，一提到这个题，谈到这个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只想到一句话了。公寓的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是叫电梯，汽油车最核心的某一件事情叫汽油站，就汽油添油站。那电动车其实最核心的那一块东西就是充电桩。那你如果你要推，可是你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它的供应不足的时候，就很难再去继续推了。这是我觉得马来西亚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电车产业里头最大的问题。我这里提另外一个，刚刚我找到的，在韩国跟挪威一样，它基本上都是会比如说在韩国的发展模式，它刚才小韩是提到讲说完整的产业链嘛，韩国的它的那个本地品牌有两个积极的发展是怎样呢？它在电池制造上面，它自己有自己的发展，半导体软件系统零组件的供应商也有，售后维修人才也有。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除了当然讲充电桩以外，我们也要讲说要提供他们足够的地方去开。目前当然我们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电动车品牌在霹雳州的那个职场的那个课题，那我们就交给政府那边去处理到底要怎样。那如果政府真的要推动大家去使用的话，那就要给他们的一个方便。那如果不要给他们的时候，就要将所有的资源投注在我们的国产电动车那边，给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的发展出来，否则有点两头不到岸了。不过身为电动车的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啊，你可以做多一点电动那个充电桩嘛，真的应该有点不够啊。
1: 因为政府需要资金，如果有私人的企业愿意配合，那就是更好，公司合作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0: 将它变成是一个 CSR， 一个企业的对
2: 责任，
0: 一个企业责任哦，你响应环保吗？那我相信很多大企业都会想尽办法去做好这一块东西。我的研究啦，我去理解一个充电桩其实并没有很贵，它的那个成本是可能低于一辆普通的第二国产车，就是那个价钱。
2: 但是它的回报，
0: 回报的话，假设你把那个充电的那个价钱相对调低点，做多点 promotion 的话，很多人就会来充电，
2: 是薄利多销，
0: 这样薄利多销很快就会回本的。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其实你我他听众们，如果你想要在你的家门前交给相关单位去评估是可以骑个充电桩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只是必须要交给苏罗汉宅要等那个那一边去批准可以供电给你。这个供电的那个过程，审批过程可能要加快一些，这样就会让更多，可能就会让一些本来就想要做充电桩生意的朋友们跟品牌们就会更积极的去做好这一块了。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题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天恒，
0: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驳斥谣言，否认政府配合国庆日将为18岁以上的国民派发100 ringgit 的慈民基本援助金。萨拉文告指，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海报是虚假讯息，并提醒公众不要信以为真，甚至将海报不停转发。随着马来西亚寻求强化国内产业，并从贸易与投资中创造更大价值，政府将评估国家进口需求，包括资本、货物，并制定政策以减少对外部生态体系的依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lghani 说，我国必须创造真正的国内价值，发展本土科技，确保不断增加的贸易与投资能为国人带来更好的成果。他说，去年也是国家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历史上首次实现总贸易额突破3兆 ringgit。 Johari 强调，我国长久以来一直致力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距离目标大约有 16% 的差距，因此一切如果照旧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反之应该具备战略敏感性，扩大伙伴关系，保障国家长期利益。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r. Sri Fahmi Fadil 指出，已经有35至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定于8月11号举行。发明说，内阁获知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已经同意这项会议将连续举行，不设午休时间，民众可以通过直播下议院会议的官方媒体频道观看这次特别会议。有关环委会报告已经在7月29号通过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网站公布。吉兰丹州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二复会的州议会提呈2026年伊斯兰罪行吉兰丹法案，以取代2019年吉兰丹州伊斯兰刑事法典一法令。吉兰丹州副大臣达特穆罕默德·法兹里·哈桑说，此举是为了依循联邦法院在2024年2月9号就吉兰丹的律师内艾琳·祖里娜等人提出的案件所做出的重要裁决而重新制定相关法令。他说，联邦法院裁定2019年丹州伊斯兰刑事法典一法令中的16项条文无效，理由是州议会制定了属于联邦权限范围内事项的法律，超越了他的其立法权限。巴生港口住宅区早前发生执法人员在流浪狗捕捉行动中导致流浪狗死亡，相关的调查报告已经在昨天提交副检察司。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志辉助理总监证实，警方已经将调查报告提呈副检察司，目前正等待进一步行动。此前警方曾表示，这起事件发生于巴生皇家市政厅与当地居民联合展开流浪狗捕捉行动期间，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428蓄意伤害或伤害动物条文展开调查。韩国政府星期三正式敲定2027年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0700韩元，比今年上调380韩元，涨幅 3.7%。 按照每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每个月209个小时计算，月薪大约为2236300韩元。韩国雇用劳动部今天也驳回了劳动界和小商工团体提出的异议，维持最低工资委员会此前做出的决定。根据方案，明年最低工资继续实行全国统一标准，不区分行业类别，适用于所有营业场所。刚果金卫生部星期二透露，境内的伊布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将近3900起。新华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刚果金累计3874起确诊病例，其中1751人死亡，死亡率达 45.1%。 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有您带来福建卫新闻。财政部目的谣言，福建政府配合国庆日，将为18岁以上的国民派发100令吉的市民基本援助金沙拉。本国指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海报是虚假的信息，并提示公众唔通信以为真，甚至将海报不停的转发。同时部长兼长明政府发言人达杜斯里方面发表指出，已经有35到40名的国会议员表明愿意及有兴趣参加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王家调查委员会针对调整的基金局的最终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定在8月11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朱哈里·阿杜已经同意，这项会议将连续举行无设午休的时间。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里·朱哈里·阿杜加尼表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正在研究第一适合的方案，针对电动车征收附加费的建议，以便地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发电及保障的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今日对越南展开为期两日的跨事访问，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国防合作。这是卡里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头一次正式访问越南。卡里表希望这次的访问会当把两国国防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开拓国家最的优惠互利互惠合作的机会，为区域和平及稳定做出贡献。公共服务局即日起开放2022B40的助学金计划申请。符合资格的 B40 低收入的家庭，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会使申请资助，在国内高等教育学府修读文凭的课程。申请期限对8月3日下午2点到8月16日下午5点截止。申请者会使登录 JBA 网站提交申请。符合申请资格的科系包括工程加科技、技术、教育加培训、社会科学加文学、科学及建筑学。有不法分子冒充妇孺部的官员名义，以政府的官方活动订购餐饮加纪念品的油，向供应商收取款项一事。妇孺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强调，该部资料的采购事务拢通过电子采购系统发出政府的订单，从来无要求供应商支付任何的款项作为核处合约或者确认订单的条件。妇孺部呼吁各方，特别是供应商，务必提高警惕。来自槟城的阿米尔·丹尼尔·阿杜马吉在江文会柔道项目中为马来西亚夺得史上第一面的金牌。槟城州行政议员为主心表示，阿米尔·丹尼尔将有一个获得槟州政府体育胜利奖励的记录颁发的奖金，以表彰伊在国际舞台上为槟城和国家进军的卓越表现。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达希表示，卫生部正在对300到300瓦内陆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实际要求，采取无相款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以保证卫生部将确保甲了偏乡地区的诊所甲医院，拢备有第一至3个月的药物的库存，以应付突发的情况。以上 RDM 福建卫新闻是由刘定业编辑。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8: 嘿，我亲爱的老朋友。
1: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0: 越听越爱。
5: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6: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5: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7: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5: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8: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5: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已经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首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人力需求。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达鲁苏里法米发丢今天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项举措宗旨在于支持国家经济活动。根据内阁在今年7月1号的决定，人力资源部即日起全面接管外籍劳工一站式管理中心 OSC 的运作。这项措施宗旨在于加强外籍劳工招聘治理，同时确保各产业领域的人力需求能够更高效及有系统的获得满足。另一方面，法米也提到，政府下来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安全管控。这是随着日前一位马来西亚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在印尼机场被捕后，政府寄出的及时措施。法米表示，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告知，需要立即落实数项改进措施。马来西亚航空集团也会被要求审查机师及副机师的背景及健康筛查程序。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也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的环节，包括可能存在的漏洞，并必须立即堵塞及处理。国家水务委员会今天向双溪大年当地商业区业主发出270份化粪池清空合规通知，原因是有关业主没有按照规定定期清理化粪池。行动一共涉及242个商业单位及99个住宅单位，大部分被检查的单位建于1970及1980年代，而这些单位的大部分化粪池已经长期没有进行维护。收到通知的业主必须在14天期限内做出回应，并采取行动清空化粪池。违反相关条文者一旦罪成，可被罚款最高5万ringgit。国际新闻，泰国最近发生来自中国的粉丝群体在泰国苏凡纳布机场因为追星时违反机场及航空公司安全规定而遭到拒绝登机，进而引发争议的事件持续延烧。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今天表示，类似事件不是首次发生，认为中国驻泰国大使应该协助向中国民众说明事件，增进理解，而非发表加剧社会对立的言论。希哈萨也表示，泰国会依法执行移民及入境相关规定，但同时也应确保旅客在泰国停留期间及返国后都能留下良好印象，在依法行政和旅客便利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商务部5号发表公告，宣布对多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应用 DNA 科学公司、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等等，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商务部公告指，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理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英国关于单一性别空间的新指引已经正式生效。按照新规定，公共厕所、更衣室等分男女使用的场所将以一个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作为使用标准，跨性别人士则可以使用男女都能使用的中性设施。这项指引由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发布，指引表明在设置单一性别设施或服务属于合理且合乎比例的情况下，使用者应符合有关空间规定的生理性别。这项新指引是在英国最高法院今年4月作出裁定后制定的。最高法院当时认定2010年平等法中的性别指的是生理性别，而不是个人认同的性别。今年6月修订后公布，如今正式生效。马来西亚马达尼格学家达斯安迪尼马蒂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你好，我是梅芳，欢迎带来第二个新闻。国家英王小苏丹伊布拉欣比埃今日到就赴新沙的王宫，即将沙拉沃的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顿奥宾，更个比埃的国防的名字，双方的会面历史大约一个消息。卫生部副部长达到哈尼法哈加代表示，卫生部接到更个沙巴甲沙拉沃内陆地区界地理调整甲实际个需求，采取无必要个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界为了解实施。哈尼法保证，卫生部始终确保所有个偏远个地区界场所甲位移，若必要至少三个月个药物个库存。首先，达到斯里安内巴兴已经指示南乐资源部精密的处理首批一万五吹风的挂只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南乐需求。通信部长姜昌明政府发言人达到斯里发米发了今日到来国会议后的记者会就表示，此项的举措的目的都是支持国家经济的活动。另一方面，法米也提到，政府落来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的团队，以加强机场的安全的管控。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甲交通部的告知，需要立即落实消防的改进的措施。此外，警方甲边境的管制、甲保护的机制也被要求新车可能被人用车冲到劳动的特殊防闸。最后，法米也提到，已经有35到40名的国会议员表明意愿，以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会议的特别的会议，以评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鲜基金结构最终的报告。特别会议调到8月11日中午的10点召开，民众会使透过直播观看这次的特别会议。我个焦点，财政部驳斥谣言，否认政府配合国庆日将为18岁以上的公民派发沙拉市民养助的养助基本养助金。文告指出，社交媒体流通的相关海报是虚假的信息，提醒民众卖信而为真，并且停止转发不实的资讯。吉隆坡在有9个公共的空地，原先向部的颁布正式列为开放的空间。九广两邦直辖区事务界首相署部长杨卡桑表示，政府将继续推进相关的工作，加强保护首都绿地，都无影响公共休憩空间的在地的，确保社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育取得平衡。这次新增的行步的空地总面积达到5.15的公顷。马来西亚民方部队到吉隆当州四个主要的海滩设立了木塔，并持续展开监测的工作，尤其是到学校的建起以及东北贵校方的起工，希望会使协助降低详细热水和热比事故的发生的方向。国际新闻，刚过经卫生部透露，近来的伊波拉的目前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的病例将近3900起，截至星期一，一吹751人死亡，死亡率达到45.1%。印度多地受到季候风的暴雨的影响，引发严重的洪水和沙体的局部。官方的消息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就严重的舍布萨、克孜贵多个地区，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清州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今天是八月五号，1968年的这天，位于雪兰的巴达林在野的大学医院 Rumahsakit University， 也是现在的马大医药中心正式开幕。这座耗资大约5000万令吉建造的医院，不仅配备了各类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同时也肩负着开展医学研究的重任。该医院的落成，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保障民众的健康福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1: 언젠가는 알게 되겠죠.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哎，但同时又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呢？可能你听过的是张雨生的版本吧，但是刚送给你的是中文跟韩语哦，一起来呈现的《天天想你》的，唱歌的是郭俊辰和黄冠亨，希望你也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哦。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一个星期一次的文学节目，这节目叫做念念不忘。那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叫天天想你吗？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就可能特别喜欢文学节目的朋友呢，每一天一定要去念一首诗，或者是去看一段文字，或者是去读一页书都好，就是每一天呢一定要有文字的滋养啊。那现在呢，我们要接触这一些的文学作品其实非常的方便了，我们有很多电子书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想要沉浸在一个文学世界里头，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我们不是在网上可以搜寻很多很多的资料吗？比如说诶，刚刚的那首歌叫《天天想你》，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诶，原唱张雨生是谁呀？可能就会上网去搜索一下资料，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这些答案呢可以在网上找得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在网上游走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也不能够尽信了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再三的去确定一下，到底你所得到的这个答案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更何况现在很多标题党啊，或者是有很多假新闻等等了哈。总之，当我们在得到方便之余，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多加的小心跟留意哦。那对于一些很常在网上就是去为了工作要去找资料的朋友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你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一些喜欢影视剧的朋友来说，也许你在看了某一些的影视剧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之后呢，也觉得诶好像是挺熟悉的啊。就比如说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提到在影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嘛，比如说临江仙啊这部仙侠剧，或者是雨霖铃，你会不会觉得它好像似曾相识，跟我以前念的那首词啊那首诗好像有一点点相似，可能就会上网去找一些资料，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呢就是很常在网上游走的朋友的话呢，如果你尝试在网上啊，如果你没有找过这个字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在网上搜寻莲花楼这三个字的话，它连带还会出现很多的关键字，比如说李莲花、相宜太监、扬州慢、红绸舞剑等等。但如果呢你同时啊又再去搜寻扬州慢的话，你还会看到什么呢？你一定会看到扬州慢、淮左名都、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等等等等，很多有关于扬州慢词牌的一些词都会出现了。啊，那这两个人是谁呢？哎，我们说一个呢是从小说走出来的，一个就是成了屏幕里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曾经存在过，那现在呢虽然他不在了，但是依然是活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个人呢都有着一定的粉丝，也有一定的拥护者，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的江湖，但是呢却在各自的领域影响深远。他们到底是谁呀？刚才已经提过了，一个呢就是虚拟的，就是在影视剧里头在小说里头的人物李莲花啊，那他也叫李相宜。另外一个呢是全能的大宋词人，是一个备受范成大啦、杨万里啦、辛弃疾等人看重的姜夔。李莲花和姜夔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先来看到2023年呢有一部武侠探案元素的古装剧，也就是改编自藤萍的吉祥文莲花楼的影视剧
啊，就叫莲花楼。那剧里头呢，很多很多的名场面，我相信看过的人哦，现在呢依然就是记忆犹新吧，还是津津乐道的，对不对？比如说红绸舞剑啦哈，等等等等，很多人呢至今都还没有从这座莲花楼走出来。那这个主角叫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叫李相夷，之后才叫李莲花。李相夷呢，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是16、17岁吧，他就自创了一门内功心法，取名为扬州幔啊。这个扬州幔呢，不仅能够解毒疗伤，还有枯木逢春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女生们最喜欢的，能冻龄。就是因为这门功法啊，就让李莲花呢，在中了碧茶之毒之后的10年安然无恙。那如果换成别人的话呢，中毒的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你没有听错哦，这个天下无双的内功心法就是叫做扬州幔，也就是姜夔自己作词作曲的千古名篇《扬州幔》，淮左名都的扬州幔。那李莲花的扬州幔呢，是一门内功心法，而姜夔的扬州幔呢，却是一首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除了名字是一样之外，应该就没有其他比较相似的地方了吧哈，我这么想了。但如果勉强要算的话呢，应该就是姜夔的这首词《扬州幔》呢，就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候战乱16年之后的扬州一片荒芜，而李莲花的《扬州幔》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命短。那在我们的认知里头呢，这两个人哦，应该都是上天眷顾的人才吧，对不对？但是命运呢，却对他们百般捉弄，这个就是所谓的意难平吧。那如果你看过这一部《莲花楼》的话呢，你应该还记得吧，最后的最后，李莲花她不是要独自乘着小舟离开吗？当她在写那封绝笔信的画面里头，有一句话，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这个便是苏东坡苏轼非常有名的一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的最后一句。那临皋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湖北省黄冈市的黄州，也就是当年哦苏轼被贬的地方。对于诗人啊文人来说，一景一物都可赋诗，苏轼如此，姜夔也当如此，而这一首《扬州幔》写的便是当年的扬州。先送一首歌给大家，这便是《莲花楼》这一部影视剧里头的片尾曲，严艺丹的《人世太匆忙》。

0: 军歌曲马野 Krabbit 寇先生海与你。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
2: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3: 你在干嘛？
2: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4: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5: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 Hello， 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到底是哪一首文学作品会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呢？在那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啊。扬州呢，真的是美如一幅画，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古时候啊，每一个文人雅士呢，都不愿错过的一个景点。它是在江南一带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只为了一睹这个古城名都的风采。唐代诗人徐宁呢，就曾经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来赞美城市的夜景。所以说，扬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美、非常漂亮的地方。为什么？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繁荣的城市景象，通常都会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人墨客呢，当然看了美景之后呢，都会写下流传千古的诗文，去赞美他们所看过的风景，所以留下了很多跟扬州有关的一些文学名作，就让更多人呢，能够透过他们的作品去回忆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南宋的这个才子姜夔呢，也曾经写了一首《扬州慢》，亲自填词，亲自谱曲哦，更成为了传颂千年的佳作。所以扬州呢，其实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文化古城，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广陵，距离现在已经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自春秋时代开始，它就已经有了城市的规模。那经过每一个朝代的发展，到了隋朝的时候呢，京杭大运河就开通嘛，所以扬州就成为长江和大运河交叉点上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前呢，古时候呢，我们都是要依靠这些运河啊，这个城市才能够得以迅速的发展嘛。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扬州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了。但是到了南宋，曾经的美好改变了模样，曾经的美好在对比之后的荒芜，从前的繁华在对照之后的萧条，扬州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痛。所以那一年，也就是1176年冬至的那天，那一年才22岁的姜夔就到了扬州，看到了扬州的情况，而写下了《扬州慢》，怀左名都。那个时候才22岁的姜夔，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种深沉忧郁、忧国忧民的诗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你看他的名字姜夔，你能不能够想象他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他有着书生的儒雅，又有着音乐家的飘逸，因为他来自音乐世家。根据史书的记载呢，他体态轻盈，就好像谪仙一般的人物一样。但是呢，他在科考是失意的，他终生布衣，从来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所以他一生都是浪迹江湖，但是呢，又像闲云野鹤一般无拘无束。他是南宋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有一个外号叫白石道人。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擅长诗词创作，对于诗词理论啊、音乐都有着深入的研究。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话来说的话呢，他是在音乐和这个文学创作方面，在填词作曲方面都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是一个音乐家就对了。所以他在作词方面讲求创新，讲求音节要和谐，而且他的词风跟豪放派的苏轼跟辛弃疾来比较的话呢，又不是那么的豪迈。但如果跟婉约派的词人，比如说李清照来比较的话呢，又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他是自成一格。更何况他跟苏轼一样是精通书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才，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在命运方面那么的坎坷呢？有些人觉得他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但是命运就是如此。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遭遇，他才能够创作更多的词牌，更多的佳作，比如说《扬州慢》啦，还有赞咏梅花的《暗香》《疏影》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本身的创作，都是他原创的。词牌是他自己创的，曲调是他自己创的，词也是他自己创出来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哦，
都是受到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这些名人所欣赏的。他也有着非常强烈的那种入世的情怀，虽然他终生布衣嘛，但却有更多的时间去游历，所以他到了很多的地方，在游历当中寄情山水，去体察风物，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呢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今天念念不忘，我们要来念的就是南宋姜夔，传颂千年，可以说一直到了现在，在宋词的排行榜上可以排在前十名的一首词，扬州慢，怀左名都。怀左名都，竹溪家处，解鞍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这首词的上片，姜夔就用了对比的方式来衬托过去和现在的扬州。曾经的历史名城被金兵洗劫之后，满目疮痍，一片荒凉，让人触目惊心啊。怀左名都以前是那么出名的一座城市，是竹溪家处，解鞍少住出城。这个怀左名都当然指的就是扬州。为什么说是怀左呢？左在古时候是一个方位，左就是东边的意思。在宋朝的时候呢，扬州刚好就是淮南东路的首府，所以就把它称作怀左名都。而那里呢有一个地标叫做竹溪亭，很多很多文人都曾经在作品当中提到竹溪亭。所以那个时候姜夔他骑马到了这个竹溪亭，就想要稍作休息，解下了他的马鞍，在扬州稍作停留。之后他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他第一句呢是让人想起过去的扬州是那么的繁华嘛，可是呢之后的这一句尽荠麦青青，就发现以前的繁华到了现在却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荠麦苍苍，如同就去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荠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麦苗或者是荠菜。这个荠麦青青呢，很容易就让人想起《诗经》的里头的一首诗，叫做《蜀离》，那是被诗为是来悼念故国的一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很多人呢都用《蜀离之碑》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写下了荠麦青青，很自然的就呈现了一种很伤感的色彩。之后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也就是说金兵就侵略了扬州嘛，曾经繁华的扬州古城遭受了很多次的洗劫，面目全非了，被战火蹂躏啦。可是呢，这个残留的古树却还是很倔强的长出新的叶子，他们都很沉默，都默不出声，他们都不想要去谈及这过去的战争带给他们的那种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姜夔就用了拟人的手法，很委婉地写出了扬州老百姓对于战争的痛恨。那个时候呢，距离那场战争已经是16年了，所以这一场的战争，这些硝烟给扬州带来的创伤，至今还是深深地烙在老百姓的心中。
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里的见就是说黄昏到了，黄昏到了的时候，远处还响起了很凄凉的号角声，就在这一座残破的古城中回荡。他没有明写扬州的凄凉，反而就是从黄昏、清角吹寒、空城，让我们能够去想象一下，去好像是身临其境，仿佛就在这座古城当中，去感受到了，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的皮肤感受到了，我们的耳朵听到了，所以仿佛现在我们就在这一座城当中，感受着那股很寒冷的天气。有人说天气冷，但是人的心是更冷的，所以他又用了空城。空字其实就是他无声的愤怒。面对一座空城，这个南宋的朝廷啊，怎么依然能够无动于衷呢？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够回到这座故土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再来去细细的品味一下这首词的下片。这首歌是影视剧《流水迢迢》的插曲，唱歌的是金润吉，但是呢，这一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童声，因为呢，这一首歌在那部剧当中呢，算是男主角的故乡的一首童谣，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故土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借着这一首歌去怀念他的故土。这首歌叫做《月落谣》。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刚刚那首歌曲叫《月落摇》。你好，我是小芬。我们呢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词，叫做《扬州慢·怀左名都》。那这一首词的下半部，也就是下片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姜夔提到了杜牧。所以他的下片的第一句呢，他是写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这个杜郎就是杜牧了，因为杜牧呢很常写扬州的景色，他就设想哦，以杜牧那么出众的才华跟飞扬的才情，如果他现在哦就是穿越到了这个南宋，故地重游的话，穿越到扬州的话，他会不会因为他看到的这个荒凉而震惊不已呢？他竟然用惊这个字哦，所以就让人能够想象一下杜牧震惊的那个神态，而且呢也表现出扬州今非昔比和词人伤怀的那种悲伤的情感，只是一个惊字就非常的传神了。下来的那一句呢也是在说杜牧的，他说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纵然以杜牧的才情能够写出豆蔻的精妙之词，能够写得那么华丽的诗词，但是呢他看到如今的扬州残破如荒郊啊，也没有办法再写出深情款款的诗文了吧。下来的那一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杜牧曾经有一首诗是写着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浪漫的，但是姜夔他却用这一句呢来反衬冷月无声，是想想哦唐代诗人的那个笔下的扬州是怎样的风情，可是来到南宋的时候呢却是一个冷字，冷月无声，将词人的那一个视觉化作了触觉，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昔日的欢歌笑语已经没有了，只有这清冷的月影还在波心摇荡，就像是一串串的叹息呀。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红药是什么呢？就是芍药，是扬州的名花，它就通过独自开放的芍药花来表现出扬州城的荒凉和冷清啊。所以这样的花年年的在开，那么漂亮的花，纵使每年的春天都像往日一样的在绽放美丽，但是又是为谁而开，又有谁会有心情去欣赏呢？这首词最后一句呢是以疑问的方式来作为结束的，就将那种无奈啊、伤感啊、悲愤都写进去了，真的是催人泪下。所以这首词它同样的以对比的方式，前面的一部分它是写扬州的繁华，可是之后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对比，真的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那一旦对比的话，你会感觉之后的扬州真的是非常的荒凉荒芜，整座已经是变成了一座空城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哦，姜夔的这一首词他用了很多杜牧的诗，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叫做化用。那当然姜夔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先例哦，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样的倾向的，而且当第二个人他化用了之后呢，都会让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手法会比较高明的。比如说我们过去所念到的词就有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雨霖铃寒蝉凄切，甚至连李清照的词你都会看到他们会化用一些前人前辈的一些诗词里头的一些意象啊，这样的一个对比叫做这样的一个手法叫做化用。而姜夔的这一首扬州慢呢，它就有

交融，也是姜夔创作这首词的特点。就将他内心的情感呢带入到了风景，以欢乐来反衬哀怨忧愁的写作手法，也是这首词的特色。所以无论是寄麦青青废池乔木，还是清角吹寒寂寞的空城，甚至是杜牧的难赋深情桥边红药，这个时候都只是为了要衬托悲剧的氛围呀。

0: 我知道。
1: 说的这一首歌曲就是田嘉瑞所演绎的《断尾鸟》，也就是《大梦归》里的其中一首插曲。下一个小时就会给你重播《早安听书》了，我们一起去缅怀东野圭吾，继续的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越南承诺继续强化两国防务关系，包括扩大在海事能力建设、科技及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国防部长达杜斯里莫马卡里诺丁表示，这是他在越南进行官访期间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时讨论的事项之一。他说，马来西亚和越南拥有紧密的防务关系，并视越南为可信赖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双方也拥有共同的战略观点，并秉持东协原则，以对话与外交作为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莫马卡利说，双方会谈也触及当前防务挑战，包括大国竞争、灰色地带活动、网络威胁、人工智能、现代及认知战争威胁以及供应链干扰等课题。2023年签署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将继续作为强化马越防务关系迈向更具战略的路线图。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将在下个星期派遣五级阿曼全国毒品罪案调查部的调查及情报官员前往印尼雅加达，以进一步获取涉及一名马来西亚机师涉嫌走私毒品案件的贩毒集团网络资料。毒品罪案调查部主任达德胡西欧马汉表示，有关团队也会驻留雅加达，以协助完成调查工作，包括确认毒品供应来源、走私方式以及调查嫌犯是否与印尼境内贩毒集团存在联系。他说，警方将从整体角度调查该起毒品贩运案件，包括嫌犯如何能够通过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口处的安全检查。针对目前在印尼面对法律程序的嫌犯，达德胡辛表示，我国不会提出引渡申请，而有关机师必须在当地接受法律程序。针对另一宗罪案，我国警方证实，日前在泰国河岸遭到当地执法单位扣押，涉及携带87公斤冰毒的3名马来西亚公民都来自沙拉越。达德呼宪表示，泰国警方及麻醉品管制委员会方面已经向马来西亚警方分享这起案件的初步资料，我国警方会让有关国家执法单位依据当地法律展开调查。泰国当局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相信原本准备交给马来西亚境内一个贩毒集团，嫌犯每人或提供8000人民币酬劳，以协助将这些违禁品走私到指定地点。国际新闻，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安全部门人士指出，警方随后控制了该无人机，表示这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危险。北约一名发言人证实了这起事件，并称相关调查工作正由德国方面负责。德国莱比锡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机场部分区域仍处于封闭状态。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宣布，由于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省份进入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则维持橙色警报状态。当地灾害部门表示，富埃戈火山周边8个村庄被迫紧急撤离，前往临时避难所。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距离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自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映红天空。由于火山碎屑流仍可能沿着山坡下泻，西部和南部两侧社区面临风险最大。在过去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曾经喷发并导致200多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刘正业为带来合议新闻。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陛下今日在尤佛新山王宫接见萨拉耶总理丹水阿邦佐赫里顿奥宾，根据陛下的官方脸书，双方会面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贾代表示，卫生部正在根据沙巴和萨拉耶内陆地区的地理挑战和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哈尼法保证，卫生部始终确保所有偏远地区的诊所和医院都配有至少三个月的药物库存。首相达鲁西安诺伊布拉欣已经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第一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两位的人力需求。通信部长兼创民政府发言人达鲁西发明发表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解放基次的目的在于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法米也提到，政府落来外派遣建言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的安全管控。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告知，是要马上落实几项改进措施。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也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和存在漏洞的程序环节。最后，法米也提到，已经有35到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以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特别会议天在8月12日早晨10点召开，民众可以通过直播观看这次的特别会议。温嘅焦点，财政部驳斥谣言，否认政府批合嘅建议，将为18岁以上嘅国民派发沙拉全年基本延迟金。援交指出，社交媒体流传嘅相关海报系虚假嘅信息，提醒公众唔好相信并停止转发不实嘅资讯。吉隆坡在要求嘅公共空地完成憲報頒布，正式列為開放空間。中共聯邦直轄企事部的首相署部長楊浩松表示，政府將繼續推進相關工作，加強保護消毒的綠地，在不影響公共休閒空間的前提下，確保城市發展和環境保育取得平衡。這次新增憲報空地的總面積達到5.25公頃。马来西亚民防部队在吉兰丹驻四个主要的海滩设立瞭望台，并持续展开监察工作，尤其是在酷热假期以及东北季候风期间，希望能够降低增跌溺水或者是溺毙事故发生的风险。国际新闻，港国兼卫生部透露，境内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的病例将近3900宗。截至星期二，有1752个人死亡，死亡率达到45.2%。印度多个地方受到季候风暴雨的影响，引发严重的洪水和淹泥。官方的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多人死亡，几千人被迫撤离家园。处在最严重的沙布萨格尼县，多个地区目前仍然被洪水淹没。中国商务部五号发表公告，宣布对多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应用 DNA 科学公司、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等，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同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商务部的公告指出，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上的 RTM 黑衣闪门由林钦尧编辑。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你好，我是易志。一转眼就来到了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感觉2026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就在7月23号呢，推理小说界就传来了一个让人遗憾的消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从1985年凭着《放学后》这部作品啊，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到今年刚好是他写作生涯的第41年。这41年间，他是一共写下了106部作品，日本本土的发行量累积超过1亿册，全球的读者更是数不清。《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这些书名，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的朋友都不陌生。他的文字写尽了人性最幽暗也是最温柔的一面，很多人的青春都有一本东野圭吾。那今天呢，我们就想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向他致敬，不是悲伤的缅怀，而是好好聊聊他的作品，把他留下的故事继续说下去。我们要聊的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恶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从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玲。文玲你好。
1: 你好，早安。
0: 早安。那文玲，其实我们说到推理小说，你平时都有在看推理小说的吗？又是怎么接触到《恶意》这本书呢？
1: 其实我平时是蛮喜欢看推理悬疑类型的小说，因为我很喜欢阅读过程中一边跟着故事发展寻找线索，然后一边猜测了人物背后的动机以及事情最后会走向哪里。之前的话我也是有读过东野圭吾一些作品，一直都是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至于恶意这本书的话，其实我是在假期的时候想找一本推理小说来阅读，刚刚好在这个小红书就看到很多读者推荐这本书，所以我就去翻来看。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跟很多读者一样啦，我以为它会像一般的推理小说一样，重点都是放在寻找凶手，然后破解案件，所以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寻找线索、推理真相的期待去看的。
0: 其实说到推理小说，我们常常就会虽然不是小说，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像名侦探柯南啊、金田一事件簿这样，他们都是带你去找这个凶手，然后最后才会揭晓啊，这个是凶手。但是这本恶意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恶意这本书大致的故事内容吗？
1: 我尽量就不剧透了
0: 啊，我们就不剧透。是是是。
1: 恶意这本书的话呢，它是讲述了一名畅销书作家，他名叫日高，但愿在移居加拿大前一天在家中就遇害了。所以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我们叫做加贺公一郎，他很快就锁定了日高的好友，也就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叫做爷爷口，作为嫌疑人。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原本看似已经真相大白的案件，却在加贺不断深入调查后，我们就发现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案件的重点也逐渐从谁是凶手，它就转变成为什么会发生这起命案呢？所以随着真相一点点被揭开，作者呢，他就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人生中的嫉妒啊、偏见与恶意。
0: 换句话说，其实在这部小说里，他一开始他就已经说了，会让你很容易猜到凶手是谁，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通常我们看推理小说的时候是最后才揭晓凶手是谁。可是一开始这个警官呢，他就先调查几个嫌疑人， 就发现到证据都是显示有一个嫌疑人作为凶手。
0: 我们都会很习惯去猜一下，哎，凶手是谁这样。可是他其实在故事的前半段就已经把底牌给揭了，就是跟你说哪个嫌疑人是凶手这样。其实你在读到这部分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出乎你的预料？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看推理小说的话，它最大的吸引力是我们不断去寻找线索啊，然后最后猜测谁是凶手，然后真相是什么。可是恶意这本书它一开始的发展让我发现它好像不是要带读者去走这条路线。
0: 嗯，
1: 但是我也是有想过，如果重点不是寻找凶手，那后面的故事还要怎么发展的？因为它前半段就已经公布凶手是谁，
0: 是，
1: 然后它后面我翻还有整整很长的篇章。然后可是我继续阅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真正要探讨的问题其实不是谁做的，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恶意和一般的推理小说最大的不同，重点从案件本身带到了人物的内心。
0: 那除了这种它比较颠覆套路的一些设计之外，为什么你会就特别想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听众呢？
1: 我觉得《恶意》这本书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会让读者看完之后只会得到一个答案，而是会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阅读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关注故事的发展，也会开始思考人物的心理。比如说一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慢慢形成的，一个人的恶意是不是突然产生的，还是在某个经历和情绪中慢慢累积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作者呢，他很擅长通过故事去探索人性，他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恶意虽然是一部推理小说，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它更像是在让读者思考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选择呢，而这些选择又如何影响别人。
0: 嗯，听起来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我之前看东野圭吾的作品，应该就是那个解忧杂货店，它就是比较温馨一点，所以恶意比起来它应该是会比较读完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沉重一点，是不是？
1: 对，会久久无法在那边思考。因为其实解忧杂货店是他的作品里数一数二就是比较温馨的，其他都是会比较让你思考人性啊，社会问题那些。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和文玲聊聊这本东野圭吾的恶意，先来听听这首宇宙人的名侦探

0: 也是凶手就是侦探。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我被你归属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4: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5: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1: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6: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8: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8: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9: 越听越爱。
1: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10: 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玲一起聊这本东野圭吾的经典作品《恶意》。文玲你好。
11: 你好一致。
10: 那我们在上一段就有聊到这本书和其他的推理小说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叙事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它是怎么构架故事的吗？
11: 我觉得《恶意》这本书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采用一个很传统的推理小说叙事方式。
10: 嗯，
11: 一般来说我们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通常会跟随着侦探的视角去寻找线索，然后透过各种证据一步一步去接近真相。可是这本书的话它比较特别，它让读者透过不同人的技术去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而这种写法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故事，而是人物理解之后呈现出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想法和立场，所以当他们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角度。这也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疑问。我现在知道的内容真的是全部吗？还是说这只是某个人眼中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恶意吸引我的地方。它不是单纯把答案告诉读者，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判断、思考，然后慢慢接近事情的真相。
10: 嗯，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其实，但是我在读着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不同的章节，它是不同的手记，所以所谓的手记就是以他自己的出发点来说这个事件的一开始啊，是怎么几点几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好像他说的是真相，然后你就想要读一下，就说啊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就读第二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诶，怎么跟前面又不一样？那我就想知道，其实你在读到哪里的时候开始怀疑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然后当时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
11: 我记得大概是读到中段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新的信息出现，我开始感觉到原本我自己相信的一些内容好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当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马上怀疑这个角色有没有问题，而是先怀疑我自己。我会想，哎，刚刚我是不是理解错了，还是有一些细节我之前读的时候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忍不住回头重新整理前面的内容再读过一遍。后来重新思考一些细节时，我才发现其实作者已经埋下了很多线索，只是我们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跟随着故事的发展，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某一种理解。 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是把重要的信息完全隐藏起来，而是把它放在读者面前，只是我们会因为当下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忽略了一些细节。
10: 嗯，其实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叙事手法。书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在手记里面只是呈现了自己眼中的真相，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真相，可是是他自己认为的。
11: 对，
10: 然后你就不断的怀疑，自己一边读的时候不断怀疑，然后再推翻，到底是哪里错了。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像读故事里面的手记一样，我们只是听一面之词就对一个人下定论？文丽，你自己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
11: 有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根据自己最先接收到的信息去形成印象，尤其是当我们听到某一个人的说法，或者是只看到某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先入为主的判断对方。可是后来我们真正接触之后，才会发现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原因，有时候不是因为对方改变了，而是我们一开始认识他的方式并不完整。所以我觉得很多误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理解别人，而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太快根据自己看到的部分形成了判断。
10: 嗯，好像太快下定论了嘛，然后很多时候会形成对这个人的偏见嘛。那在恶意里面，就是这本书里面关于这种片面的评价，又甚至去定义一个人的描写，有没有哪个部分是让你特别有共鸣的？
11: 如果是我觉得恶意比较让我有共鸣的地方，是它会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由自己决定，还是由别人如何看待他决定？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于他本身，又有多少是来自别人告诉我们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段评价、一则消息或者是某一种说法而改变对一个人的印象，甚至同样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解释，我们就会对那个人的看法也会完全的不同。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努力、经历，甚至是他一路走来的成就，并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真正改变。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可能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不一定是真相，而是我们所相信的版本。所以恶意这本书让我开始反思，在评价一个人之前，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根据片面的资讯就替别人下了结论？一个人的人生其实不应该只由某一个片段或者是某一种声音去定义的。我觉得这本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只是一本悬疑小说，而是故事之外让我不断去思考，我们眼中的一个人究竟是真实的他，还是经过别人诠释后的他？
10: 其实这种根据片面的信息去拼凑一个人的情况，如果是发生在校园里面哦，往往是各种偏见又或者是被孤立的开端。我知道书中好像稍微剧透一下啦，有稍微提到这个校园霸凌，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剧情，但你身为一位准教师嘛，在读到这部分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地带入教育者的视角去思考？
11: 会的。因为其实我在读到校园霸凌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奇的内容啦，我会不自觉去带入未来教师的身份去思考。我会想，如果我是班级里的老师，我会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会不会了解学生之间他们的相处情况？还是我只是看到了学生表面上的表现，可是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情绪和关系？其实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大概的意思是，校园霸凌事件并不会因为老师认为不存在就真正消失。当教育者没有看见问题时，可能只是因为问题隐藏在表面之下， 这句话就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在学校环境里，老师面对的不只是学生的学习表现，也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情绪状态。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会主动告诉老师他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而是选择沉默。所以作为这个教育者，我们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观察力，主动关注学生的变化，而不是等问题发生后才去处理。对，书中也是有提到，当一个人面对校园暴力时，父母的关心或者是老师的开导有时候并不足够，而朋友之间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在班级经营中，老师除了要处理冲突，也需要培养学生之间互相尊重啊、关心和支持的关系。因为一个健康的班级环境不只是没有欺凌事件，而是当学生看到身边的人遇到困难时，他还是愿意去伸出援手，而不是选择旁观。
1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常常都有这种渴望，就是被理解。
11: 对，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1: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玲来聊聊东野圭吾的经典作品《恶意》。文玲你好。
2: 你好，易智。
1: 那你之前有说过，这本书真正让你很感到很震撼的，其实不是他在揭晓凶手是谁的瞬间，而是你读到他的凶手的犯案动机的时候，对吧？
2: 对。
1: 当时你是感受是如何呢？就是终于真相大白，到底为什么他要杀害那个作家？
2: 当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单纯的震惊，而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1: 怎么说？
2: 因为我们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期待一个答案，希望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他做出了非常极端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很明确很重大的原因。可是恶意这本书哈，让我思考的是，有时候人的行为背后并不一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些看似微小的情绪，例如不甘心、比较、嫉妒，或者是长期没有被面对的负面想法，如果不断累积，也可能慢慢影响一个人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但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要替一个人的行为寻找借口。一个人的经历可能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最终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以及选择怎样的行为，还是需要自己去承担责任的。
1: 是，
2: 所以他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不只是故事的发展，而是让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恶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时，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处理。
1: 其实很多时候他不需要什么深仇大恨，可能只是你日常中没有去面对的一些嫉妒啊，或者是你感到不甘心啊，你的心情低落啊，它就可以演变成这么可怕的我们说的恶意，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偏见还有嫉妒。
2: 或者是你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的才华而嫉妒你。
1: 那你也不能控制啊，这个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嘛。
2: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深有体会，
2: 会喘不过气来。
1: 哦，喘不过气，其实是哪一部分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啊？
2: 其实的话，因为涉及到剧透，所以我也不能多讲。
1: 可以，我们尽量可以说的就说，但我们就不要剧透，让大家去读。
2: 对，我觉得大家就去看这本书。
1: 好，我们就留个悬念。是。那这本《恶意》啊，它是推理小说嘛？你会想要把它推荐给哪一类读者呢？
2: 哪一类读者？我会推荐给三大类的读者啦。第一类是喜欢推理悬疑作品的读者。如果你喜欢透过这个线索寻找真相，或者是喜欢猜测人物背后的动机，这本书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因为它的重点不只是谁做了这件事，而是让读者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类是喜欢分析探索人心的读者，因为恶意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案件本身，它也是有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误解、比较以及一个人的想法是如何慢慢形成的。第三类是喜欢看完一本书以后他还会再继续思考的读者。有些作品你读完以后答案揭晓了就结束了，可是这本书比较特别，它会让你在合上书以后继续回想人物的选择以及故事背后想表达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也不一定只适合喜欢看推理小说的。如果你不喜欢看推理小说，可是你又喜欢看那种节奏紧凑有深层思考作品的读者， 就也是很适合看，因为他的文字其实是很容易进入的，然后故事推进也很吸引人，会让读者因为好奇心然后不断的一直去读下去，直到最后才慢慢理解他真正想传达的意义。
1: 嗯，我感觉他是可以重复读的，就是你读第一遍然后就哎不太理解，然后会想要读第二遍。你自己是读了几遍啊？
2: 我其实是借这本书，我是很久之前就读过了，然后为了这次的采访，我又再读过一遍，
1: 重新再读，重温，
2: 重新再读。可是我第二遍读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其实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1: 哦，挺有趣的。那最后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说东野圭吾这位作家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擅长通过故事去探索人性的一个作家。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看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表面上可能是推理小说，但里面经常会放入很多关于社会啊、人际关系以及人性复杂性的思考。恶意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让我发现好的推理小说不只是让读者去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是在答案揭晓以后继续思考背后的意义。当然东野圭吾的作品类型也是很多，有这个温暖，对，温暖治愈的，比如说那个刚刚一直
1: 解忧杂货店，
2: 对，解忧杂货店，也有爱情科幻的不同类型。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平常喜不喜欢阅读，都可以尝试接触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我觉得总会在某个地方与读者产生共鸣，也可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1: 嗯，好，谢谢文玲今天的分享啊，也谢谢你带我们重新认识《恶意》这本书。如果你也想读读看，不妨找来看一看吧。今天的早安听书啦就到这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向东野圭吾先生献上我们的敬意和怀念。我是易志，谢谢文玲今天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易志。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发布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今天的 RON 97和 RON 95，汽油价格各自下跌5 cents， 来到每公升 4Ringgit 35 cents 以及 3Ringgit 77 cents。没有今天的柴油同样下跌5 cents， 来到每公升 4Ringgit 57 cents。以上价格在8月6号到12号期间生效。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表示，越南和马来西亚关系日益蓬勃发展，双方建立在高度政治互信及紧密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持续深化。越通社报道，苏林今天在会见即将卸任的马来西亚驻越南大使大都陈阳泰时发表上述谈话。苏林也向我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及首相达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致意，并邀请两人访问越南。苏林强调，马来西亚在越南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一贯重视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表示，将全力配合内阁决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保安队，作为立即加强国家航空安全管控的措施。全国警察总长丹西里莫马卡里伊斯马耶表示，警方目前正在和内政部、交通部及相关机构商讨落实机制，包括执勤范围、驻守地点、人力需求、职责分工及行动协调等细节。他说，警方认为警员加入航空安全体系后，将有助于加强情报共享，及早侦测风险，协调执法行动，并能迅速应对任何企图利用航空设施及程序进行犯罪活动或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警察总长表示，落实更严格、综合且以情报为基础的安全管控措施，将进一步提升预防能力，降低风险，并堵塞可能遭不法分子利用的漏洞。再有马来西亚公民因为涉及毒品案在国外被捕，最新一宗案件涉及三名女子，她们在星期一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被捕。五级安曼速毒刑事调查部总监大都胡谢欧马汉表示，我国警方接获印尼国家警察的通报，三名女子的年龄介于30至39岁，她们都是来自沙巴。调查发现，其中两人曾有毒品相关犯罪记录，是吸毒者，不过印尼警方起获的毒品数量不多，相信是供个人使用。针对近期接连有马来西亚公民因为毒品案在国外被捕，大都胡宪表示，不排除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是国际贩毒集团将我国作为毒品中转站的原因之一。他说，警方将进一步收紧我国各出入境口岸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确保马来西亚不再被标签为毒品中转国。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表示，当局在雾兰关卡扣押一名涉嫌走私毒品的2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并在其轿车内发现超过8.6公斤大麻以及1.5公斤冰毒，这些数量足以供应大约2132名吸毒者使用一个星期。该机构也证实，根据新加坡1973年滥用毒品法令第7条文，任何人进口或出口超过250克冰毒或超过500克大麻进入或离开新加坡，可能面对死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近4900万人新增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届时45个较脆弱国家面对严重缺粮的人数恐增加22%，达到2亿7400万人。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三发布报告说，本轮厄尔尼诺发展成非常强事件的可能性达81%。太平洋海面温度已经上升至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中美洲和南部非洲预计将影响最严重。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蒂。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日在柔佛新山皇宫接见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贾哈里顿奥宾。根据陛下的官方面子书，双方会面历时大约一小时。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法哈扎底表示，卫生部正在根据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地理挑战和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哈尼法保证，卫生部始终确保所有偏远地区的诊所和医院都备有至少三个月的药物库存。首相达杜苏里安伊布拉欣已经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第一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人力需求。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达杜苏里法米法丢今日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项举措的目的在于支持国家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法米仲提到，政府落嚟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安全管控。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告知，需要马上落实几项改进措施。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亦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和存在漏洞的程序环节。最后，法米亦提到，已经有35到40个国会议员表明愿意以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特别会议定在8月11日上午10点开始，民众可以通过直播观看这一次特别会议。换个焦点。财政部驳斥谣言，否认政府配合国庆日将为18岁以上的国民派发 SARA 慈悯基本援助金。文告指出，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海报是虚假信息，提醒公众不要相信，并且停止转发不实资讯。吉隆坡再有9个公共空地完成宪报颁布，正式列为开放空间。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处部长杨巧湘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加强保护首都的陆地，在不影响公共休闲空间的前提之下，确保城市发展与环境保育取得平衡。这一次深圳宪报空地的总面积达到5.15公顷。马来西亚民防部队在吉兰丹州4个主要的海滩设立瞭望塔，并且持续展开监测工作，尤其是在学校假期以及东北季候风期间，希望能够协助降低险些溺水或者溺毙事故的发生风险。国际新闻，刚果金卫生部透露，境内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将近3,900宗。截至星期一，1,751个人死亡，死亡率达到45.1%。印度多个地方受到季候风暴雨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和土崩。官方数据显示，自7月以嚟，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个人死亡，几千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严重的石布萨格尔县多个地区目前仍然被洪水淹没。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过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Hello， 越夜越爱第四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有的是夜了一点，等着你的选曲啊。那大家要听到哪一些两千年以后的歌曲？只要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哈哈，就可以在这小时呢听到你的选曲了。当然啊，大家也要拼一拼谁的行动比较快，当然也要拼一拼运气，因为必须确保我的歌库是有那首歌的啦。好啦，想要透过哪一个方式都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是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留下你的信息也可以哦。所以这两个方式你任选一个吧，就不需要同时又 WhatsApp 啦，又在 TikTok 啦， OK 啊，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大家都非常支持啊。我们任何一个管道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给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跟听到我们的广播，对不对？好啦，那就希望大家也要拼一拼，拼速度啦，也要拼运气。先来听这首歌曲，哈林的一首新歌啊，叫做《爱人》呐。来告诉我吧，有哪一些歌你想要听到的？两千年以后哦，0111701-8289，0111701-8289。你好，我是小芬。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下来有一首非常幸运的歌，听了之后希望大家每一天都那么的幸运哈。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叫《小幸运》。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1: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深深雨蒙蒙，不断重复着这一首歌的歌名啊，你还记得他是谁吗？就是赵薇。下来有李圣杰的歌，2004年的《手放开》。你还有哪一些歌想要听到的吗？还剩下一首歌的名额，所以大家赶紧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耶达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到中午12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6: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0: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心境境界，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6: 哎，我也想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夜了一点。

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家家酒，唱歌的就是家家。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偶像剧的朋友的话，应该都知道这是极品绝配的片尾曲吧。下来还会出现的歌曲有梦然的是你以及赵鑫的许多年以后，当然这些都是你们的选曲了。那等一下呢就会连续给你播出，同时呢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尤其是喜欢跟武侠有关系的话呢，明天晚上9点你一定要留意 TV2 哦，因为呢就会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来看一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吧。小芬播完了这些歌曲之后呢，12点之后就要下班去了，我们下一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再见啦。

0: 爱的修复。
1: 学习外语可以带来意外的收获。当今，外语是一个洞察时事、加强穆斯林

0: 安芝对我说，你懂古叙利亚语吗？我收到了用这种语言书写的一封信，我说不懂。他说，那你学习吧，当代穆斯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学习和精通外语，掌握一切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以便顺应时代的变化。因此通过对不同文字写成的文化遗产、宗教民俗的了解，吸取一个民族的精华，品除其糟粕，从而加强穆斯林自身的文化素质。伟大的主啊，求你提高我的素质，让我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成为一个热爱人生、积极进取、恭顺安拉的牧民吧。主啊，求您赐予我们能力，以便我们遵循您的命令。求您让我们尝试到纪念您的甜美果实。求您使我们多多的感谢您。主啊，明察秋毫的主，求您护佑我们免遭他人的伤害。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感赞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IFM 优选神曲，
0: 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2: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我被你归属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了，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爱看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8: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7: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8: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8: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7: 陪你看世界变化，
8: 听新闻脉动，
7: 聊天下大小事。
8: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坟墓。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开着车旅行，经过村庄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墓地，有穆斯林的，也有非穆斯林的，不同的墓地，不同的墓碑，但是相同的是，都寄托着生者对亡者的哀思。古兰经塔哈章55节中说，从大地中我创造了你们，又使你们复归其中，然后我将再一次把你们从其中取出。伊斯兰强调坟墓只是今世与后世之间的过渡之地，真正的归宿是复生日之后的后世。因此伊斯兰强调墓地必须要简朴，人人平等，保护逝者的尊严，反对炫耀和奢华。坟墓低矮简单，可以立简单的标记，比如小石头、名字，便于识别。墓地保持整洁肃静，探访者不哭嚎。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后期允许妇女去探墓，因为探墓能够提醒死亡，警醒人们活着的时候不要浪费光阴，不要追逐今世忘记后世，要对后世有敬畏。同时我们要为亡者多做好的祈祷。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在那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唯一区别只是我们的行为。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终将经过同一条通道，寂静、狭窄、黑暗，而唯有我们从尘世带来的善行才能够照亮它。当肉体归于尘土，容貌、名声、财富都将毫无价值，剩下的只有善行，我们的举意，以及真主赐予仆人的一丝平静。尘世本无错，可以被珍视，但它不是为完全拥有而存在的，它只是短暂停留的地方，是我们学习放下的课堂。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当一个人死后，他的一切行为都将会终止，只有三样不会终止：持续的施舍、受益的知识和为他祈祷的正直的子女。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明确地告诉我们，坟墓本身不能增加人的回赐，豪华的坟墓、纪念碑没有任何益处，真正能够使我们带走的只有今世所留下的善果。这些善果和权势、地位、璀璨的生活无关，当人们离世时，财产、地位、身体都会留下。只有持续的善行陪他进入坟墓，还有他的信仰和他一起。我们生来是两手空空，要警醒我们去世以后善功长存，不要让我们做亏折的人，两手空空而去。我们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谴责任何选择或者处境，他只是提醒穆斯林不要让心太过沉重于虚幻的事物，要在归途时轻盈地前行。愿真主柔化我们的内心，接受我们微小的善行，宽恕我们的过失，赐予我们安宁的结局。因为在那里再也不会是财富权势在说话，而是真主的慈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3: 由于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2: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3: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2: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

0: 一票。
1: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宁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她就说她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她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她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她一次性的餐具。她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7: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
1: 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
7: 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石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
1: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2: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面的理念，照顾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顾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5: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5: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5: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微风摇摇，来到小小的湾里，
2: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夜夜盼望，无限凄凉，想起了故乡。
2: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你们人类太爱心理咨询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病房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8: 微风摇摇，来到小河的湾边。
9: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8: 夜夜盼望，无限凄凉，想起了故乡。
9: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8: 随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夜夜盼望，无限凄凉，想起了故乡。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进入早上六点，你好，我是 JC 俊成，今天是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
1: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代理人吧。小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你是谁？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我会有手有脚？为什么我有爸爸和妈妈呢？我将来要到哪里去呢？哎呀，这些问题啊，让我想到头痛，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古兰经》的这节经文。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仙说，我必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净。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真主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2章30节，这段经文描述了真主创造人类作为大地上的代理人，阿拉伯语中称为哈利法。在这个对话中，真主告诉天仙，他将在人间设置一个代理人，也就是人类。然而天仙对此提出疑问，表达了对人类可能在大地上作恶流血的担忧。真主的回答是，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暗示真主拥有更深远的智慧和计划。真主赋予了人类在大地上独特的地位，代理人。这一地位不仅意味着人类对地球的管理和守护责任，还意味着人类承担了自由意志的考验。与天仙不同，人类有着能够选择善恶的自由意志，这也赋予了人类更为丰富的精神潜力和创造力。因此，尽管人类可能会犯错或作恶，但他们也有机会通过信仰、悔过和善行来接近真主，实现崇高的道德境界。天仙的疑问表明他们对纯洁与和平的渴望。天仙是不具备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他们一心一意地赞美真主，因此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创造或许会带来不稳定和罪恶。然而真主的回答则表明，他的智慧超越了天仙的理解，人类的存在将实现一个他们无法预见的更高的目的。真主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使得人类拥有独特的道德责任，让他们在大地上面临善与恶的选择，并能在选择中展现崇高的精神品。

0: 人类虽然可能会犯错误，但通过悔改和内心的成长，能够达到接近真主的境界。这种在错误和悔悟中成长，正是人类作为代理人角色的重要内涵。真主的回答，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体现了他对人类的信任与期望。人类虽有可能在大地上作恶，但他们同样有能力在大地上建立正义、和平和仁爱的社会。人们能够通过信仰和善行来提升主的认可和期许。作为真主的代理人，人类肩负着管理大地的责任。这种管理并非仅仅在物质上的统治，而是道德上的维护，包括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伊斯兰教鼓励信士们通过善行、正义和谦逊来履行这一使命，成为值得信任的代理人。尽管我们会面临错误和挑战，但我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和无限的潜力。真主的智慧不可限量，他对人类的信任和期望是推动人类不断向善、实现真主旨意的力量。这就是真主把我们造出来、派遣在地球上的意义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家。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7: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8: 我是舒琳。
7: 我觉得能够在空中说这句话也是一种荣幸，是吧？就是一种追梦的快乐，这样子。
8: 是，你现在都在广播十三、十四年了。
7: 对对对。
8: 你觉得你跟当初的热忱有不一样吗？
7: 当然有不一样了啊。当初呢，就觉得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反正做就对了。现在呢，会发现要做对的事情啦。所以也不是，就是追梦不是大玩的。哎，就以前呢，就会觉得哦，因为我是一个追梦的小子，所以呢，什么都去尝试。现在呢，你要考虑很多，就是哎，那媒体变化啦。对不对？现在你的强项在哪里啦？然后呢，你如何让自己的价值延续下去？因为十多年了嘛，大家可能也觉得啊，你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也大概知道你的情况，所以要做更多的选择跟判断咯。
8: 嗯，我觉得是人生走到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如果你还在追梦的阶段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7: 是的，那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 DJ 呢，想要从 IFM 开始的话呢，就把你的履历和录音的片段发进来给我们。我觉得不然我们就对这些想要追广播梦的人各自说一句话吧。因为最近呢，广播界有一些怎么说，令人关注的事情啊，对吧？就是发现呢，有一些前辈们原来一晃眼就20多年，然后呢，当他离去的时候，不是走了哈，就是离开广播界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
8: 是，也不只是这个20几年的广播人，哎，包括有一些的人事变动啊等等的，可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
7: 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哎呀，大家其实，在广播界里面，有无限的可能，对吧？你看我们以前在这边的可能也会去别一边当广播人啊，延续广播梦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广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事情它会在镁光灯底下，你换一家公司啊，或者是你出现在什么时段啊，大家都会注意到。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内心，就是它就是一份专业的工作啊，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啊，为什么你不做这个啦，为什么你会移去别一个节目啊，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把你手上的任务做完。
8: 你刚才说嘛，就是进入了广播界之后会有无限的可能。
7: 对，
8: 就让我想到一句话， Never try, never know。 我最近呢，也
7: 不能 try 不能到
8: 啊，赶紧 try 赶紧吧，
7: 赶紧吧。对对对对。
8: 那因为最近呢，教一个小男孩，他是第二年跟我学习。
7: OK，
8: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今年又参加咯，就又参赛准备比赛咯，是不是很期待？他就跟我说，他是一个小男孩，他讲没有，是我妈妈逼我的。
7: 哦，
8: 我就
7: 你应该教很多这样的人吧？
8: 有一些，
7: 对不对？就是家人要他去做这件事，
8: 特别是男孩，
7: 哦，okay。
8: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去年也是嘛，讲是那妈妈逼我的。然后我讲，哎，那妈妈逼一下，你去年就可以得冠军呢，因为去年拿冠军，我就跟他说，你看是不是？如果妈妈没有逼你，或者是你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你能做到多少呢？你看你一参加， 上课练习你就拿第一名了，
7: 嗯，
8: 今年可能也有机会呢，
7: 是，
8: 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去尝试，不要抗拒说哎呀妈妈要他参加啦，或者是他觉得说哎这个过程很辛苦啦什么的，
7: 嗯啊，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正能量语录呢就是Never try, never know.
8: 你
7: 借用一下，借用一下。好了，这首歌曲 S.H.E 的《心还是热的》。不晓得你心中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梦呢？

0: 2020再出发，已经来到2026年了。今天是8月6号。你好，我是 J 谢敬诚。
1: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0: 那么就刚刚说到梦想嘛，有发现很多朋友呢也蛮早起的，发了信息进来。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有沙拉月的银秋，芙蓉的珍珠，槟城的日燕，芙蓉的小林，甲洞的秀英，吉隆坡的小妹，梅里的安娜，槟城的新样，还有车令，关丹的月花，槟城的建刚，还有孙霍，吉隆坡的冲，还有古晋的国风。古晋的国风呢，就是说他有个梦想，就是要当百万富翁，要赢大奖。
1: 可是他说 too good to be true。
0: 对对，他的成为百万富翁的路径是赢大奖，不是自己赚，你知道吗？那个，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当然我相信他是开玩笑了啊，每个人心中都想要赚大钱，但是如果你的梦想设得太过可能不务实的话，他可能就。蛮长一段时间只能够是梦想了。
1: 我最近看了一个博客，说到梦想这回事情，或者是目标。他说，那个分享嘉宾就说，你的目标，你的梦想可以远大，但是你的目标要小。
0: OK
1: 啊，梦想跟目标什么不同呢？梦想就是你可以天马行空，或者是你最终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是什么？
0: 是最终的目的地。
1: 对，但是你的目标就是说，哦，我要，因为目标是要去执行的。
0: 是的
1: 啊，梦想
0: 要做的，
1: 梦想是想的啊，可是你做的事情呢，要越小越好。那梦想可以很大，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每一步要怎么去执行是越小越好，因为当你的目标够小，那你就有这个所谓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毅力去完成它。如果你告诉自己，譬如说我如果你完全没有阅读习惯，然后你兴致勃勃想要培养阅读习惯，你就说好，我每天都读1个小时。可是如果你会发现你做不到一两天，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太难，结果就会放弃了。可是如果你告诉自己，好，我今天只每一天只读一页就好了，一页过后我就停。你发现到你会一天又一天的完成这个小小的举动，然后就会日积月累，慢慢的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
0: 我是一个比较策略型的人哦，所以我觉得综合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梦想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当中，就是不是你做好自己就已经能够完成梦想，它可能要天时地利人和，它要有机会，它要有刚好出现在对的时机等等哈。就像这位朋友，像槟城的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当 DJ， 可是超龄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可能那个天时地利就没有办法契合他，所以这个可能有些人说啊，我有梦想，但是他无法实现，因为他当中掺杂了很多其他的因素。可是目标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像你说啊，我想要去锻炼自己，或者我想要每天累积一些东西，那个呢可能就不太需要天时地利，你只要你人和你自己可以做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呢你说完成了自己的眼前这几步就能够达到梦想吗？未必。所以梦想可以一直都放在那边，它就挂在你的墙上啊，或者是挂在你的天花板啊，那你就去想象它，但是你可以不要让自己距离得太遥远，就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眼前的目标了。
1: 只要自己还在前进，我觉得那已经足够。
0: OK， 谢谢大家对梦想的一些看法哈。还有看到麻坡的美才跟美英啊，两位也发了信息进来。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也在收听 IFM， 那你有一些想法的话呢，欢迎透过 WhatsApp 0111701-8289和我们互动交流。稍后呢也和大家分享我的梦想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稍后告诉你。天南地北谈
2: 华语。你的口罩颜色挺好看的。
3: 我昨天刚买的，不止好看，戴着还舒服，我送你一盒。
2: 昨天才说买这些东西的开销大，今天就这么大方，把链接给我吧，我自己买。
3: 好，现在发给你。哎，你都知道为我省钱，我的孩子怎么就不知道为他妈妈的钱包着想？
2: 又怎么了？
3: 昨晚做完功课，两个孩子要求看视频，我看他们最近表现不错，允许他们各选一个视频来看。哥哥选了卡通，妹妹就选了手作教程视频。看完后，妹妹蠢蠢欲动，吵着要做手工。
2: 不能说蠢蠢欲动，应该说跃跃欲试。
3: 都可以吧。
2: 成语跃跃欲试 形容急切的想试试身手。月月意思是因为急切而心情激动的样子，而成语蠢蠢欲动比喻敌人或坏人准备有所行动。
3: 哦，我知道了，蠢蠢欲动虽然意义跟跃跃欲试相近，但是那是敌人或坏人准备有所行动，含贬义，对吧？
2: 聪明。蠢蠢形容虫子爬动的样子。
3: 好恶心。
2: 所以啊，别说你女儿蠢蠢欲动，急切地像虫子在爬动，除非她想干坏事。总之，这两句成语一褒一贬，跃跃欲试含褒义，蠢蠢欲动含贬义。
3: 好，看了教程，他跃跃欲试，可在我眼中是蠢蠢欲动。你知道那个手工要用什么材料做吗？口罩，用口罩做发饰、手环、戒指、书签、笔袋等。他妈妈花那么多钱买的口罩，他竟然想拿来做发饰。
2: 不就一个吗？你买其他材料给他做，一样要花钱。
3: 什么一个？他不止做给自己，还想送给闺蜜，说是闺蜜款。你知道他有几个闺蜜吗？见我不给，就想去垃圾桶捡用过的来做，那是脏的，我当然也不允许。
2: 后来怎么办？
3: 问我家里有没有不合格的口罩。
2: 聪明，像你。
3: 哼，今早出门前拿口罩时，看他那蠢蠢欲动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我警告他，只可以拿一个。
2: 看了手作教程，妹妹跃跃欲试，奈何妈妈不成全。今早看到口罩便蠢蠢欲动，可惜还是逃不过妈妈的法眼。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林凡的歌曲，你听6:37。你好，我是追西俊成，
1: 然后我是舒林。
0: 那么刚刚就稍微的铺了一下，就说，哎呀，我人生呢也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长高一点。
1: 放弃吧。
0: 可是我发现呢，哎，其实这可能跟基因啊、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啊有关。我当然也没有去怪基因还是什么的，但是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哈。那么看到中国广东呢，有一名9岁7个月的女童，她日前呢因为第一次来生理期，就被家长带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被诊断为性早熟。什么意思呢？她的身高140公分，体重45公斤，听起来是蛮正常的了哈，是高了一点点，但是呢她的骨龄，她的骨骼的年龄已经是12岁3个月了，就比她实际的年龄超前近3岁。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就说，哎，她
1: 长得比较，
0: 他就会更高，对不对？
1: 高，然后骨骼年龄比较大，
0: 对，
1: 有问题吗？
0: 但实际上呢，他的医生就说，这样下去呢，他预估未来呢只有10公分的生长空间。所以呢，你想他现在140公分，再长高10公分，就只有150公分。所以呢，会比他遗传身高少一点点，也就是说呢，他会比较矮小啦。所以早熟并不是说，哦，我有早一点的成长空间呢，会长得更高一点点，反而呢性早熟是会对孩子呢造成一些可能更加矮小的一些影响的。
1: 怪不得我一直长不高啦。
0: 你150多一点吧。
1: 好像没到哎、欸。你看他说9岁就来月经了耶。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很早哎、欸。
0: 他9岁140公分很高哎、欸，你知道吗？
1: 9岁是3年级。
0: 对啊，他已经差不多可能跟你一样。
1: 对对对，我是5年级，我也觉得是我也认为自己算早的了。
0: 哎，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原因呢？当然要查出来了哈。后来呢，他的家长就表示，其实孩子没有什么吃炸鸡，没有什么吃素食，那为什么会性早熟呢？发现可能问题还是在饮食，因为呢，这个小丽啊，她长期摄取大量的白饭、面包、蛋糕，这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很容易刺激这个胰岛素还有性激素的分泌，加速她的骨龄的成熟。加上呢，经常熬夜到晚上11点，错过了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而且平时缺乏运动，肥胖，然后呢，脂肪细胞呢也会促使这个可能是骨骼有一些部位呢是提早闭合的。
1: 我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吃大量的面包啊，因为
0: 耐饱嘛，
1: 耐饱，对。
0: 是是是。
1: 然后可能过去我们会认为，家长会认为说，哦，孩子吃面包是健康的，
0: 对，就是有营养的。
1: 对，因为以过去我们那个食物金字塔在最底层不是碳水化合物吗？
0: 对 对, 对，
1: 就是米饭啊，还有面包啊等等。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是吃很大量的面包跟白米饭的。可是现在那个金字塔，食物金字塔跟我们过去10几20年前的那个金字塔认知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呢，底层呢，就是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是适量，而且现在呢，很多营养学派或者是营养师都主张要加强或者是提升你的蛋白质摄取量。
0: 对，或者是你说一些谷粮啊等等的
1: 纤维啊等等。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比较强调的是比例啦，
1: 是，
0: 就你可以吃，但是那个比例要对，你不能只吃碳水化合物，可能占60%-70%，那个就失衡了。而且呢，医生还提出啊，这个女生，这小女生呢，平时长期使用带有香味的文具，还有一些塑料制的水杯，夜间呢，她睡觉的时候呢，会习惯开个小夜灯，可能会长期接触，可能长期接触环境荷尔蒙，加上夜间的光线干扰了她的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呢，很多的因素加起来呢，导致她性早熟了。
1: 我又在对号入座了，因为我睡觉晚上是有开小夜灯的，因为我父母就说晚上要留着一盏灯，不然你半夜醒来容易绊倒还是什么。
0: 对对对，你看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听起来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他可能在某一些案例当中他发现有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医学没有一定的，没有100%的，就是不是说每一个开小夜灯的啦，每个用这种文具的啦就一定会性早熟，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风险。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的可能基因 或者他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甚至他各种原因叠加起来，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医生就提醒，如果你的孩子在女儿是七岁半以前或男孩在9岁以前出现第二性特征啊，像乳房的生育啦，或者是睾丸的长大啦等等，这些就是性早熟的警讯，就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啦。
1: 所以我觉得当我慢慢长大之后呢，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几个字。
0: 知识可以改变你的一个整个未来的发展。
1: 对，过去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只是名句而已，那就是没有什么体会。所谓的没有什么 rasa， 就是觉得它就是一句话。
0: 对对对。
1: 可是后来真的是觉得，不论是其实不只是在于理财，包括生活，包括营养、健康等等，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进步或者是提升。就连这个食物金字塔，20年前跟现在对营养，明明食物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食物的认知却是在不断的改变的。
0: 是，所以我觉得，而且很大部分的是取决于家长，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关注自己，这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啊。7、8岁你怎么会为了健康去吃健康的东西？你一定是以欲望啊，以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为先，所以很多时候呢，他是家长。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来自国外的新闻。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一定啊，但是你可以参考。那是不是在孩子的饮食上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未来呢，他可以有更多的几率，更高的几率可以活得更加健康。不晓得刚刚说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啊，或者是饮食的习惯，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有用这样的一个，对，就是也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宁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躺平英文还可以怎么表达？或许你听过 quiet quitting 这个词， quit Q-U-I-T quit 就是退出离开， quiet quitting 直接翻译是默默的退出，安静的离职，但它并不是指真正的提交辞职信，而是指在心态和行为上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撤退。选择 quiet quitting 的人严格按照劳动合约和岗位职责办事，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绝不加班，也不多做任何不在本分的事情。他们不会去讨好老板，下班后也立马与工作划清界限。虽然类似的心态和现象早已存在，但 quiet quitting 这个短语也是近年来才广泛使用的流行语。 quiet quitting 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只做最基本的，可以交差就好，不竞争，不攀比。 quiet quitting is not about being lazy, it's about setting healthy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职场躺平并不是懒惰，而是为工作与个人生活划定健康的界限。Quiet quitting is not about being lazy. It's about setting healthy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life. Adopting a quiet quitting mindset helped him reduce his work anxiety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children. 采取躺平的心态帮助他减轻了工作焦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Adopting a quiet quitting mindset helped him reduce his work anxiety and spend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呢，就要进入七点钟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呢正在上班或者是送孩子上学，那就希望你呢在旅途当中呢多一点的耐心，因为这个时间呢估计也许就会稍微的拥堵一点点。但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因为你会在这个时间出门的人啊，一般你都已经预算好的，像我如果没有上班的话，我都会载孩子去上学，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会拟到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那一般都是刚刚好的45分出门，那可能05分就会到。你只要48分出门，大概
1: 是对，那差一个一两分钟，
0: 30分钟才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很习以为常啊。每一天早上呢，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行程啊，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啊。下个小时呢，就会有早哎，对不起，我们先进行今天的
1: 今日热搜。
0: 今日热搜啊，
1: 8点之后呢，有早安名店。
0: 对对对，要谈一谈大家吃饭或者是烹饪的一些习惯，很适合你哦。
1: 是是是，我学会做饭了。
0: OK， 我们稍后再聊。

0: 早上七点。首相会见新加坡 F1 执行总监，以借鉴举办赛事的经验。政府将加快外劳申请审批，以支援各个行业的人力需求。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会见新加坡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的执行总监迈克尔·罗奇，为今年十月将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世界级赛车盛事做准备，并且借鉴新加坡举办比赛的经验。首相表示，这次会面是为了研究新加坡举办 F1 赛事的经验和最佳实践，确保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赛事可以顺利举办，并且达到国际水准。首相表示，这项世界级体育盛事预计带来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包括吸引更多游客，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进一步助力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推广。另一方面，首相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第一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人力需求。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o 表示，这项举措是为了支持国家经济活动。根据内阁在今年7月1号的决定，人力资源部即日起全面接管外籍劳工一站式管理中心 OSC 的运作，以加强外籍劳工招聘治理，同时确保各个产业领域的人力需求能够更高效地获得满足。另外方面也提到，政府下来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的安全管控。这是随着日前一名我国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在印尼机场被捕之后，政府寄出的措施。方面表示，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的告知，需要立即落实几项改进措施。马来西亚航空集团也会被要求审查机师和副机师的背景以及健康筛查程序。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也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的环节，包括可能存在的漏洞，并且立即处理问题。此外，方面表示，政府正在从安全及人道主义角度谨慎研究遣返5000名缅甸难民返回原籍国的建议，在做出任何决定前将全面评估相关风险。他说，目前有关事项正在由外交部以及内政部展开研究，包括制定遣返行动的执行标准和相关条件。部长强调，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会在难民可能遭受迫害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将他们遣返回国。他指出，这项立场也和首相的原则一致。
1: Semestinya Malaysia sebagai sebuah negara yang juga bertanggungjawab tidak akan menghantar pulang sekiranya 5,000 orang pelarian Myanmar ini akan sama ada dizalimi ataupun nyawa mereka akan terancam. Jadi ada beberapa perkara yang kita akan teliti dahulu dalam perbincangan dengan kerajaan junta di Myanmar sebelum kita laksanakan.
0: 吉兰丹移民局日前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哥打巴鲁和万杰县八个地点展开突击检查，总共逮捕23名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非法移民。吉兰丹移民局局长 Gary Blayung John Skill 指出，为期两天在星期二结束的行动，共有17名执法人员参与，并且检查了168名本地和外籍人士。他表示，执法人员检查的外籍人士分别来自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孟加拉国以及缅甸。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政府将在国庆日一次性发放100 ringgit 慈悯基本援助金给所有18岁以及以上公民的消息，财政部已经驳斥有关消息。财政部指出，网上流传的海报不是来自官方。财政部强调，任何有关政府援助措施或者是援助金发放的消息都会通过财政部官方渠道公布，呼吁民众不要轻信以及转发没有经过证实的网络消息，以免受到误导。财政部发布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津贴的 RON 97和 RON 95汽油价格各自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35 cent 以及3 ringgit 77 cent。没有津贴的柴油同样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0: 17，以上价格在8月6号到12号期间生效。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63.24点，收于54349.1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2.97点，收于7723.5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55点，收于26363.44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5号收于10888.30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8.92点。国际油价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因为有迹象显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恢复几个月以来因为冲突而中断的原油供应。纽约商品交易所基德克萨斯中质原油9月交割价收于每桶75.22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10月交割收于每桶79.45美元。国际消息，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并且正在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还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不是完全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他又说，巴基斯坦高度重视和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朗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基斯坦的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也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4天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一个时期有所增加。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天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是热衰竭等到急诊室求医，其中1人死亡。另外，韩国消防厅昨天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数据显示，由7月27号到8月4号全国每天平均发生接近117宗火灾。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科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的影响，调低发电率。声明指出，由于临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从当地时间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的80%。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会见新加坡 F1 执行总监，以借鉴举办赛事的经验。政府将加快外劳申请审批，以支援各个行业的人力需求。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斯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1949年的这一天，当时年仅22岁，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的登姑阿杜哈林被册封为吉打州王储。在担任王储期间，其父王曾在1957年3月12号到7月3号出国，殿下被委任为摄政王。登姑阿杜哈林担任吉打王储直到1958年7月14号，随后受委为吉打州苏丹，并于1959年2月20号正式举行登基大典。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金币热搜。
3: 8月6号星期四的7点19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4: 早上，我是树林。
3: 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天气特别热呢？我是没有感受到啦，因为
4: 是啊，
3: 因为我在办公室，在直播室里面嘛。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
4: 早上还好，但是之后回到家呢？
3: 对，就是所以如果你是下午啊或中午的话呢，你可能会特别感受到。不过因为我昨天休假，所以都在家里，没有特别感受到。
4: 是哦，其实最近呢，我在怀疑到底是我身体出状况，还是天气真的太热。我认为
3: 那你拿温度计不就好了吗？
4: 那就不用猜了啊。
3: 对对对。
4: 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依赖空调的。
3: 哎。
4: 可是呢最近呢我就一直就是在家里必须要一直开着暖气。那把它关掉了，因为我觉得很耗电嘛。把它关掉了之后，可是我又觉得哎呀那个热气真的很难受。
3: 是是是，我现在呢吹风扇啊都要对着吹。就是要让自己凉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天气是真的热啊。气象局的数据就显示，彭亨代马鲁的天气昨天录得 35.4摄氏度，是全马地区最高气温的地方。那第二高温的是吉兰丹的瓜拉吉赖，是 35.2摄氏度。那全国主要的气象站啊，所有主要的气象站录得的每日平均气温最高是 33.3摄氏度。所以呢气象局就呼吁大家随时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透过气象局的官方网站还有社交媒体获取最新的天气信息，以便可以规划日常的活动。
4: 那其实不只是在我国，在全球都受到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韩国内政部表示，今年5月15号到8月2号期间，共有2025人患上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其中16人死亡。过去一个星期，韩国的最高气温记录被3次打破，最新记录呢是上个星期天在凉山市创下42.5摄氏度，这么热啊！那首尔全城发布了最高级别的严重高温预警，预计气温将会再次飙升到接近40度。
3: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除了自己要关注之外呢，你要特别的照顾家中的孩子跟老人。因为这两个族群呢是比较容易受到这种气温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婴儿还有就是老人家，老人家他们的这个可能这个代谢啊，或者是整个调节的那个能力机制就不如年轻人所以这个特别要小心。那联合国呢也警告极端洪灾、干旱还有失常的天气可能会冲击农作物的收成，并在明年年底之前令至少4900万人进一步陷入严重的饥饿。那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指出，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地区的粮食不安全情况可能出现最显著的恶化。
4: 所以天气不只是影响我们的不舒服，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而且呢也影响到粮食安全。
3: 是
4: 该机构呢针对45个粮食安全脆弱国家展开分析，发现厄尔尼诺呢将会明显影响当地降雨、气温以及洪水和干旱的发生率。在受评估的国家当中，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从目前大约2亿2500万人增加到2亿7400万人。那所谓严重粮食不安全呢，就是指有关家庭无法满足 足日常基本食物的需求。
3: 是，那包括就说啊，本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呢，预计会在今年年底达到高峰，并带来更加极端及难以预测的天气，威胁农作物的收成，压低农业的产量，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安全的隐忧。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一旦农业生产受损，粮价呢就会继续的上涨。这个粮价就是所谓的粮食的价格了。加上援助资源不足，越来越多低收入的家庭会被迫减少食物的摄取，面对营养不良和饥饿的风险。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当你穷，你要省钱的时候，你吃什么？你吃面包，
4: 吃，
3: 对不对？
4: 这个快熟面，
3: 对对对，就是一些比较廉价的，没有什么营养成分的食物，所以它会增加不只是这种饥荒、肚子饿，哪怕你得到的食物呢，也可能是低营养价值，就会营养不良，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可能全球的人啊，他们的这个整个生长的条件变得很糟糕。
4: 嗯，我其实一直在想啊，到底这些极端气候是这个地球运作必然发生的事情，还是其实是人为所造成的呢？
3: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有念过什么大气层或者是
4: 破
3: 臭氧层破洞，
4: 啊，对对对，
3: 然后破洞了之后呢，就是太阳的那个光线就直射地球，然后直射地球它反射之后它又出不去，它就一直在那个地球里面，而且又反复的去影响着我们的这个农作物。再加上呢，我们可能减少了这个大量的农作物的这种森林啊，
4: 是
3: 啊，或者是树叶啊，那种绿肺的这个面积，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越来越热。
4: 对，所以我不解的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到底这个地球为什么会越来越热，人类的什么行为会破坏，可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好像情况只有越来越严重。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人类的需求已经不太一样了，你看你刚刚说啊，天气很热你会怎么样？开冷气，冷气不是没有代价的，空调不是没有代价的，你知道当你的室内温度越低，你就会对外排放更多的热气，你车子也是一样啊，你的这个家居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办公大楼，我们有那么多的商场，这些冷气都是全天候开着，不管里面有一个人也好还是一百个人也好，它的冷气这个温度就要维持在一个程度，那你就对外排放更多的热气，然后我们也都知道有温室效应啊等等。所以当一个地方越来越发达或者是越来越高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去提高我们那个地面的温度啊。
4: 是，而且呢，当这个排放了这些气体之后呢，导致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就越来越依赖空调，
3: 就它这个恶性循环了。
4: 对
3: 对对对，所以
4: 我在想这个地球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3: 除非你可以就是放弃所有这种会造成这个所谓的地球温热的设备，譬如我们刚才讲的空调，或者是工厂的这些排污的设备啊等等，
4: 还有持续建设这件事情，
3: 还有很多汽车，
4: 对。
3: 那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回到原始生活吗？所谓的原始当然不是那种所谓的古石器时代，就是你可以不依赖空调吗？你可以不用电脑吗？你可以不用你可以不去商场吗？商场可以变成风扇的吗？然后你的办公大楼可以不要那么多玻璃吗？然后呢，可以不要那么多冷气吗？不太可能。然后我们可以不发电吗？我们现在用电动车，对不对？所以那个整个情况我当然不是科学家，我想不到解决方案，但是我个人觉得
4: 好像回不了头， 对吧？
3: 很难回头。
4: 而且在吉隆坡啊、雪兰呢，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在建高楼啊，建什么的
3: 商场啊。
4: 对，我心想到底要建到什么时候啊？
3: 我也不晓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交给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环境保护署去想一想。无论如何，天气热是必然的了，我们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想办法避暑吧。

0: 虽然说到天气热啊，似乎不是我们小老百姓可以去控制的哈，但是也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对吧？像就是可能冰激凌就卖得很好啊，或者是大家会穿得越来越清凉啊，等等啊，这些事情呢，可能就是民间对抗热天气的一个方法。那日本呢，这个夏天到来了嘛哈，那极端高温呢也屡创纪录，当地呢已经连续十几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因为白天酷热啊导致是街上人流呢是减少的，商家也纷纷改变策略，就将高温化为商机，推出越热越划算的酷暑大特惠。
1: 那部分的餐饮业者呢推出气温越高折扣越大的活动，成功带动业绩逆势成长将近40%哦。那另外日本蔬菜水果店寄出蔬果赤字贩售的策略，怎么说呢除了是把卖相比较差或者是稍微过熟的蔬菜以近乎成本价贩售之外呢，像西瓜、水蜜桃、哈密瓜等等的水果更是以每一份亏100日元的价格赔本卖出去，
0: 就亏本卖了
1: 啊，对的。而这种方式呢，成功建立起高忠诚度，让原本因为高温而暴跌的客流量反而回升了，客人还在开店前排起长龙呢。
0: 就是说越热啊，那你就来吃东西，我就扣越多。当然，这个亏本卖是不是真的好呢？当然，对他们来说，就是希望不要亏太多了啊。如果大家不来买的话，东西丢掉，其实也是很难受
1: 的，就亏更多。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赚到一波了。另一边厢呢，针对白天热到不想出门的现象，也有部分的企业转向开发夜间活动。那京都呢就有业者举办夜采蔬菜的体验活动，这业者呢自行在他的产业用地上开辟温室种植时令蔬菜，让顾客呢摘采这个茄子、小黄瓜等等有13种蔬菜，你只要付钱，你就可以把最多这个价值2000日元，大概是50日币左右的蔬菜带回家。
1: 那同时租用露营帐篷的顾客还能够用自己摘的蔬菜现场制作成披萨或烤肉食材，直接品尝蔬菜的鲜甜。那露营消费者就表示夜间的活动绝对是好的，感觉也比较凉快。要是在夏天办这种活动尤其是在白天，就算有电风扇也绝对没有办法忍耐。所以呢报道就总结，极端的天气虽然对传统零售带来挑战，但是这种弹性的高温特价优惠和时段的调整正成为日本商家对抗这个炎热天气稳定营业额的新常态，我觉得也挺值得参考的。
0: 当然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企业家嘛，对吧，都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生存下来的。那我们刚刚有说过比较严肃的这个热的天气下来呢，说一说这种很有趣的现象。其实我觉得商家不管推出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啊、创意的方法，都只是希望维持自己的营业额。但是消费者你要自己去想，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多花钱吗？像你说烧烤越热折扣越多，你就去吃烧烤，可是天气很热你还吃烧烤。所以有时候消费者当然你是会被推动的，
1: 对
0: 但是你自己也是要考量一下。
1: 消费者就有觉得赚到的那个心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边又鼓励大家多喝水。
1: 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冲突啊，吃了烧烤就喝多一些水了。
0: 就天气热是否适合吃烧烤这件事情见仁见智，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妈妈总是会说不要吃太热气的东西啦，天气很热要多喝一些水，吃清凉的东西。可是有时候生活就是酷热难耐，你就要找一些乐趣，对不对？就是像刚刚讲的，已经很热了，那你就找一些所谓的也不错，我们说的苦中作乐的一种情况。
1: 是，毕竟也有人经营所谓的烧烤店或者这些食材店他们总要生活下去嘛。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不晓得马来西亚是不是也会效仿或者是学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店会推出越热打折越多的促销呢？
1: 我觉得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也是一种省钱的方法。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0: 可能现在有一些商家听到了就觉得好像也可以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9: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9: 易智、
7: 易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风。
1: 来到了7:45，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我们关注体育新闻，我是树林。
1: 那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呢，这体育新闻是关于到什么呢？我们的举重啊，在这个本届的共运会上呢，成为了亮点的项目，因为呢贡献了5金1银1铜。轻体部呢，今年已经拨款410万令吉，用于这个运动，这个举重运动的发展，并愿意考虑马来西亚举重总会提出的每年追加100万令吉拨款的请求。那部长摩马Taufik 就说，2026年的拨款涵盖运动员和教练的培养，以及金牌之路、领奖台、举重运动员计划，还有基层人才培养等计划。那么同时呢，部长也承诺将会关注国家体育理事会旗下各州教练的福利，以确保这项运动能够持续发展和进步。
2: 那在这一届格拉斯哥共运会上啊，我国是以金牌数目作为目标的策略，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将会在下个月的亚运会上继续沿用这个目标策略。那部长摩马 Taufik 就说，最初呢，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包括征求国家体育理事会、体育总会、教练和运动员的意见，因为他们担心啊，设金牌目标会给运动员带来压力。因为你会想，运动员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要赢嘛。这里说的就是只设的是金牌目标，而不是总数啊，不是说多少金、多少银、多少铜。
1: 所以银跟铜就是不是达到目标的方法。
2: 他们只是设下那个颜色为目标，而不是总数。他们认为呢，这个结果是相当乐观的，反而激励了运动员们继续追逐金牌。那格拉斯哥的比赛结果证明，这项策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看看运动员呢，不只是实现了原本5枚金牌的目标，而且还超额完成了目标，带回了8金3银5铜的成绩单。
1: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积极的所谓效果呢？我觉得一个比赛是看不出来的，可能还要多几项的比赛。但无论如何，如果你的运动员的素质好，那么你给他什么目标，他都是积极效应的。
2: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参赛都是想要赢的嘛。
1: 可是你如果有一些运动员他无法怎么说呢，就是承受压力，你给他目标，他就觉得我不行，我表现得更糟糕。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那个运动员本身，他是不是把压力转换成动力的能手这样子。
2: 是，
1: 所以要培养他们懂得怎么样在不要过度焦虑的情况下达到目标。
2: 是，会不会是因为这次我们超额达到金牌的数量，就代表这个设金牌的目标奏效了呢？部长是这么认为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且看下去吧。那么来关注一下羽毛球项目哈，马来西亚羽毛球教练张国祥呢下来啊，会协助我国的这个羽总呢双打教练总监 Rexy 去打理马来西亚混双的部门。那马来西亚羽总绩效委员会的主席那就是李宗伟就证实了这件事情，就说这位前国手呢已经被我国羽总重新聘用，那张国祥会在9月1号正式上任。
2: 为什么要聘用张国祥呢？是因为之前的混双教练 Nova 决定离开，所以就影响了他们原本的计划。目前 Rexy 将会负责混双的部门，张国祥将会协助他。那张国祥呢，之前曾经在2017年起在羽总工作5年之后离开，成为自由人的教练，曾经帮助吴世飞 Nor Izuddin、 吴勋伐、赖杰敏等等的组合取得成功。而李宗伟就说，我国的羽总将会继续寻找混双主教练，但是张国祥和 Rexy 的合作关系还是会持续的。
1: 是的，那他说呢，他曾经尝试要找陈怡慧还有严伟德，但是呢他们都各自分别在澳洲跟香港执教，而羽总呢可能希望就是由本土教练来领导混双部门，可是就没有办法请这两个人啦。而且呢李宗伟呢有说到啊，要找到这样的水平的教练呢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呢大部分教练呢都已经签约到2028年奥运会之后，所以呢还有2年就到奥运，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找一些没有合约的教练又要高水平，很难啦啊，逻辑上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
2: 是这个教练找不到，球员也有很多状况啊。
1: 是
2: 因为由于杜一卫在墨尔本接受膝盖手术和康复治疗，还有许邦荣啊，你还记得吗？他已经离队了，所以羽总的混双阵容实力有所下降。那世界冠军陈冠杰、杜一卫暂时目前是分手啊，就是没有再合作，因为受伤了嘛。那陈唐杰与辛一文搭档，而原先与 许邦荣搭档的中书运则与黄显为合作，他们的世界排名还是有待改善的。
1: 是，所以你看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举重呢，就表现得非常好。那羽毛球方面呢，我们现在面对极大的挑战，对吧？刚刚呢也看到自由人的表现好像也不是那么理想，这个李子嘉呢又一轮游了啊，所以整个情况呢好像是等待有一个好的方案或者是一个救世主出来，把整个情况再拯救下来。所以能不能够完成呢，我们就希望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方案啦。好，这个时候呢来到7:50，我们来送上今天的小菜一碟。
2: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每天晚上，当我们进入做梦的快速动眼睡眠阶段时，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会暂时下班，而掌管情绪、记忆和视觉的区域却比清醒的时候还要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梦境往往天马行空，毫无逻辑，却又充满强烈的情绪。沃克博士提出了一个夜间治疗的理论，当我们做梦时，脑中一种和压力相关的化学物质正肾上腺素会完全停止分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情绪最平静的化学环境里重新回顾白天经历的痛苦记忆。他做了一项实验，让参与者观看带有情绪的图片，一组人当天再次观看，另外一组人则先睡一晚再看。结果睡过一晚并且做过梦的人，脑中负责产生痛苦感受的区域反应明显缓和了许多，而他们自己也表示情绪确实平复了不少。正如沃克博士所说，抚平伤痛的或许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我们花在做梦上的那一段睡眠时间。梦境还有另外一项奇妙的能力，把原本毫不相关的讯息用天马行空的方式连接起来，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灵感。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已经苦思元素排列的规律好几年，始终没有头绪。就在他极度疲惫终于睡着之后，他在梦中看见了一张完整的表格，把当时所知的所有化学元素依照规律排列得井井有条。醒来之后，他立刻把这张表画在纸上，这正是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元素周期表。音乐人保罗·麦卡尼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自己有一天早晨醒来，脑中突然出现了一段优美的旋律，他一度不敢相信那是自己写的，那段旋律后来成为了名曲Yesterday。 原来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不只是无意义的幻象，而是大脑替我们进行一场情绪疗愈以及一次创意的锻炼。下一集我们一起拉远视野，看看整个社会应该如何找回被我们遗忘已久的睡眠。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